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
1: 妈妈好。
2: 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1: 哇，好多树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1: 保持安静。
5: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1: 物归原处。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6: 哎，应该怎么做？
1: 不随意攀爬。
6: 嗯，
1: 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7: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

0: 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金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建议。那么在12:30到13: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琦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油菜播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河以北今天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

0: 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18号多云到阴天，19、20号多云到晴天。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张老师啊，现在已经到了9月这个中旬了啊，水稻后期各类的病虫害也比较容易反弹。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您在节目当中啊，再来给大家先说一说这个水稻后期这个病虫害的一些防治情况。那您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寿县目前这个水稻的一个整体状况吗？
2: 好的。我今天呢主要讲一讲我们沿淮地区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油菜种植的建议。目前沿淮地区，水稻呢大部分都处于灌浆期，我们沿淮这一片基本上这一片都差不多，我们寿县呢也都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就打田普查、定点调查和质保站的重新测保灯观测，今年我县稻穗失发生程度达到重发至大发生这个程度。我们现在预测呢就是发生程度和1997年相近，所以今年稻穗的发生是非常厉害的。目前发生情况呢，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防治，通过我们普查呢，目前仍有15%到20%的田块达到百虫鼠量1500头的防治指标，有5%左右的田块百虫鼠量达到20000头以上，防治形势非常的严峻。近期呢有不少农户打电话给我，反映今年稻穗是打不掉。根据我们调查呢，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种植户朋友们春夏时用水量严重不足，他那个稻穗丝他主要在水稻植株的中下部，特别是离地面30厘米范围内发生危害。所以我们春夏时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如果要是用喷管机或者是电动喷雾器、背后式的喷雾器、喷药机喷啊，某用水量达到120斤以上，才有可能喷淋到植株的中下部。另外呢，就是没学水稻，它大概有15多个穗稻穗，它都挤在一块，它稻穗丝呢不仅在美学的外部危害，它内部稻杆上也有很多稻穗丝，内部稻杆上的那药液很难打透，所以稻穗丝防治非常非常难。你如果要用了40斤水或者80斤水，是很难一次性把这稻穗丝打掉的。这个就是防治稻穗丝的最麻烦的地方，是这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选择药剂这块呢，就是有的我看选择药剂是不对路的。目前部分田块它的稻穗丝发生量大，大部分处于高磷弱初期，一般药剂是很难控制的，必须采用速效加长效药剂混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目前市场上效果较好的速效性药剂有 TDV、 唑宁威、益民威，也就是我们以前市场销售的叫叶蚕散，还有呢多司匹等。这些药剂没有内息传导的功能， 智能。

0: 加大用水量才能碰到蜘蛛的中下部，才能碰到倒回丝的身上，它再吃到黄蟹。如果碰到少了它的叶片上面，它根本没办法，它传输到中下部。所以我们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把加大用水量才行。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沿海这块有不少田块，它那个没有水，全是干的。 像这种情况，如果倒回是特别多的话，我们建议你就半毒涂撒虱，不涂撒虱呢，就是一般在晴天，中午的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啊，得上5度水干以后，沐用百分之80的敌敌畏，600毫升以上，拌30斤的细沙撒虱，这个效果很好的。然后再喷湿，不是皮，加西地丙亚酮，加复春胺，这样喷湿。 喷湿到蜘蛛的中下部，这样才能起到好的防治效果。它那个如果田间有水呢，可以用重金微、异丙微、地丙亚酮，再加上复春胺喷湿，一定要加大喷水量，全年要有潜水层。我们呢就是现在想呢，就是打一次是一次，不要打过之后，等到3天以后看田里又是倒回丝，我们一定要用心的打，只要用心的打，打透打匀了。 它基本上一次吃药就行了，因为它那个时效性的，你像重金微也好，异丙微也好，包括毒蚀皮也好，它这个只要能打到倒回丝身上，倒回丝肯定死掉了。所以我们一个加大用水量，不要急，慢慢打才行。你如果要是讲随便打一次，一个增加达到水量不到的话，它的效果是很差的。另外再打一次又增加了用药的成本。现在呢，就是市场上像。 我刚才讲的，像重金微、异丙微和毒蚀皮，还有敌敌畏，这个药剂比较紧缺，加市场有的时候都不一定买得到，所以我们打一次，要把这个药发挥到最好的效果，不能就随便打一下，那不行。打过之后再买药，你再打的话，一个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另外增加了人工的投入，另外还有成本增加成本。这个就是我们建议了，就打倒回丝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足水量。 另外呢，就是讲选好药剂，这个药剂呢就是速效加长效的在一起才行，这就是我们防治倒回丝的建议。如果前年没有水呢，就是要半毒涂就半细沙撒，效果很好。我们这，我们当时在97年大发生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半的细沙撒，撒过之后，像这个中午，像今天我们这天的晴天，温度在28.9度，上午撒过之后，一个中午，它那个倒回丝能95%以上都死掉了。
1: 所以效果非常好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农民朋友也是反映，就是水稻后期防控这个倒飞虱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他们去打药了，但是为什么越打药这个虫会越多呢？其实这跟你如何去选药，如何去合理的去用这样的一个药物。 是非常有讲究的啊，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就是也要去科学的去运用。同样，刚刚那个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倒飞虱打不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分的这个严重不足。
0: 对，用水量不足。水
1: 一定要给足。
0: 对，不给足，水你白打。打过之后，你比如说死掉1/3以下还有1/3，另外还有刚刚孵化的那个小的若虫，你没办法。所以你现在呢，只有打足水量。 然后呢，就是包括你这个速效的，速效的能把那个若虫，就孵化的这个虫打死，然后呢，就是加上像西地丙亚酮这样的，还有复春胺这样的，它有的就是那个若虫刚刚孵化的若虫，它能把它杀死，它能持效，持效期比较长。你像毒蚀皮的持效期要比较长，这样才行，要不然你打药配的药也不行，那药剂又不对路，你用水量也达不到。
1: 肯定打不了了，倒回丝这一块。
0: 所以说这个选药要对路，药水量也要足，水量也要足。同样呢，就是有些农户朋友可能会常年单一的使用某一种这个药剂啊，其实这也不行啊，就是单一用药，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种严重的这个抗药性。
1: 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咱们这一块就是除了现在这个倒飞虱比较严重的话，还有没有就是其他一些这个病虫还是需要继续来进行防治的？
0: 有，第二点我就要讲的，马上要讲的是三代二法明。今年呢，就是去我们税县质保站预测，今天我们还看到那个病虫吃报灯，它都是智能化的。

0: 今年的二环名，二代二环名的成虫发生高峰期，比去年退车了7天左右时间。目前呢，额量很大。去年现在这两位说，就比如说就是10只20只，今年现在还有400只500只，所以它这个发生期推迟了。推迟呢，它这个二环名这一块，它现在这个气温也比较适宜，湿度也比较大，它有利于那个二环名的产卵和卵的孵化和幼虫的存活。特别是目前种植的比较晚的，正在灌浆，在20天之内不能成熟的水稻，一定要加强防治。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止倒肥的时候，要加上杀虫单等杀虫剂。同时呢，你坚持稻种绝育名，因为稻种绝育名，我们前两天额量也很大，要起到牵制作用。其实我们防治不光防治倒肥，把防治三代二环名的药剂也带进去，这样你就是减少用工成本，另外你也减少了用药量，这样是很好的，是这个情况啊。
1: 那也有农户朋友就是说啊，说这个田里面现在已经出现这个白穗啊、瘪痢啊，再打药的话，还能不能够就是补救一些呢？
0: 是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就是稻肥是我们最怕的是冒疮，一旦冒疮的话，损失非常大的。冒疮的话，本来一亩地能收1200斤水稻的，你冒疮过之后只能收300斤、400斤的瘪稻、瘪菇，那个是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防止稻肥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让它冒疮。另外呢，就是防止稻肥是最好的药剂，就是最熟效、见效最快的药剂，就是敌敌畏，特种实验。敌敌畏熏蒸效果特别好，特别是田间没有水的情况，你现在用其他药剂效果都很差的，只要用这个敌敌畏拌杀的杀死，熏蒸效果特别好。
1: 张老师，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说，这个二亩地要打一亩地行不行？
0: 这个是这情况。现在稻肥是所说，它抗药性也耐药性也是非常大，有的耐药性都是100倍、200倍的耐药性，所以这一块呢，要看他具体用什么药剂，然后再确定用量。他这个呢，要问当地的农业零售商，他们知道用什么药剂、什么量。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另外呢，就是讲用的药剂原来它那个有没有产生抗性，因为不同地方的抗性不一样，
1: 对，这
0: 是
1: 具
0: 这个
1: 体的
0: 情
1: 问
0: 况。
1: 题还是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0: 是的，
1: 还要具体的看一下，
0: 对，你看目前像敌敌畏这块，它主要是牧的熏蒸作用。它那个效果很好，它基本上抗性是比较小的。你看现在像丙酮类我们都不提了，因为抗性太大了，你打不死的，更不提了。像比亚酮现在抗性比较大，我们现在提的是西林比亚酮，那用量肯定要加。你不加用量的话，它是照那个农业标签上面登记用量，肯定是打不死的。是这些情况，肯定要加量，但具体要加多少，要问当地的零售商，因为他们有经验，他们配药一直在配。他知道哪个农户用什么剂量，防治效果好，
1: 所以
0: 是
1: 就
0: 这个
1: 是
0: 情况。
1: 具体的田块还要具体的去对待啊。
0: 具体田块、具体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1: 好
0: 对，
1: 的。
0: 不能一刀切。
1: 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去当地的这个经销部门去问一下会比较放心一些。那刚刚张老师说到了这个稻肥虱，包括这个三代二环名，在后期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复发。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个蚊枯病在水稻后期还需要防控吗？张老师？
0: 蚊枯病这一块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蚊枯病我们从，丰年末期到拔节初期，我们就提倡一直在防治。今年呢，特别是稻肥虱发生严重情况，它的蚊枯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稻肥虱发生程度和这个蚊枯病发生程度是正相关的，它是这个情况。所有的稻肥虱发生严重情况，肯定蚊枯病发生严重。所以蚊枯病发生严重情况，稻肥虱也严重，是这个情况。它防治的话，现在水稻已经灌浆了，正在灌浆，有的都马上就要防熟了，所以用药剂防治效果是不会太好的。你也可以用一点像雾草酇这样的比较便宜的药剂，给它放一点进去，也不要放多，就是按推荐剂量给它使用一点。特别是有的水稻抽穗刚抽穗，30天以后才能成熟的，这样的可以用一点。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水稻一个蚊枯病，另外稻肥虱，把水稻的茎秆部位都是危害的很厉害，它那个还包括根系都是，受到影响。 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止倒回收和大发明的时候啊，就是要加一点叶面肥进去，像磷酸二氢钾。如果要是说田里边就是稻叶发黄早衰，你可以兑一点尿碎下去都行，然后再加点云胎素内酯，这效果都很好的。
1: 嗯，
0: 是这个情况。像这样的加上这个，可能将比现在防止蚊铺病，它的效果还要好。
1: 嗯，
0: 是这个情况。对，
1: 好的。
0: 就是喷施叶面肥，效果也能说比现在防止蚊铺病效果还要好。因为蚊铺病现在可以这样说，有的田块太严重了。对，一直我们强调防治，他们有一些种植户不注意，或者前期防治的不好，对吧？
1: 嗯，
0: 有这个情况。
1: 嗯嗯，那我们在后期就是防治的过程当中，是无人机飞防好一些，还是人工的会更好一些呢？
0: 我们这个情况，现在呢，就是水稻有的水稻的房间了，你无人机防治的话，我们叫它用加大用水量至少在10升以上，甚至20升，要不然它的防治不下去。因为稻肥是全部在茎秆基部、中下部，你如果打到叶片上，基本上效果很差的。另外呢，无人机如果用水量大了，它呢现在都是有的无人机都能，一次都能加水，药液能加100公斤。它如果飞得太低了，它就把稻就是吹倒掉了。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情况，你用水少了，它那个达不到效果。所以这个非常防止稻肥时是非常非常，这个操作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是这个情况。所以一家一户小农户呢，就是我们建议用背负式的那个电动喷雾机，一亩地用水量。如果发生严重的田块，你用到120斤，用到我们上面推荐的药剂，一次性能搞定，没有问题了。你不要打过之后，你要两剂水，60斤水打过之后，等两天又出现了，还要用买农药打，还要费事，不如一次性到位算了。一定要加大用水量，用水量少了根本打不到它的那茎秆内部，它稻肥是死不掉的。
1: 这是张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张老师就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0: 有。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稻肥是现在虽然说发生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就是我们调查大概是15%到20%的田块现在还需要防治，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一定要到田间查看，你稻肥施有没有超标，你要看，你不看的话盲目防治没有用，只有达到防治指标的或者超过防治指标的才要防治，那个都本身稻肥施都没有或者很少，你盲从去防治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增加成本，增加环境污染，增加农药的残留，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
1: 嗯，就是在这个水稻后期啊，这个水的这个管理是不是也比较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控水不当的话，是不是也会加重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呢？
0: 是的。
1: 嗯，
0: 我现在讲的第三点呢，就是防止对向田这块。
1: 嗯嗯，
0: 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目前发生稻肥施比较严重的田块有哪几个呢？就是一个就是偏施氮肥的，长势偏旺的，水稻叶片披散宽大的，稻田透光性差的，这些田块稻肥施发生严重。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到田间看，用盆拍一拍，看里面稻肥施到底什么情况。如果一学你拍只有15透以下，这个问题不大。如果都一盆下去都有300透500透了，那肯定要防治，是这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一般小农户种植的田块，这些农户小农户们一般都年龄偏大，体力也较差，他们防治效果就比较差，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田间查看，不查看的话它的隐蔽性太强，它说冒穿就冒穿，一旦冒穿损失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抽穗和抽穗较晚的这个水稻要重点防治，预防中后期稻肥施的成虫嵌入危害。我们这几天调查呢，就是有不少的那个稻肥施啊，就是大概占田间存量的5%左右已经是成虫了，已经变成长期性成虫。它马上就那水稻快收割的时候，它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它就直接迁飞到这个比较晚熟的水稻田里面发生危害。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农药的安全使用工作，因为我们今天防治稻肥施用的像 DDV 啊、G 像多司匹等这些有机的农药，它的毒性都比较大，一定要做好农药的安全防护工作，严防人畜中毒。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那个水稻下去都是有的，身高矮一点的话，只有一个头在上面，这然后这个喷湿的时候，一下把这个稻株的喷湿都连上农药了，人在嘴里面经过，像敌敌畏非常容易中毒，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
1: 嗯嗯
0: 这一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用无人机喷的时候，因为无人机特别有风的情况下容易漂移，漂移过之后，像这有机的农药，非常容易造成一个水塘里面，要喷到水塘里面，鱼就把人家鱼虾搞死掉了，中毒死掉了。另外，如果要喷到其他作物上面，有的作物还容易产药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农药的安全使用，这一块非常重要啊。
1: 嗯。这是就是说安全啊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呢，他家的这个田里面啊有好多野稻怎么办？水稻呢是刚刚抽穗，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打什么药剂比较好？
0: 野稻现在没有办法，只有自己费点事，用镰刀把那个野稻还没成熟，抓紧把割去，你其他没有任何好的办法。
1: 嗯，就是人工去去除，
0: 人工拔除，
1: 拔除。嗯嗯，
0: 对，没有任何办法啊。
1: 好的，他说呢，这个水稻也是刚刚抽穗啊，想请问一下，打什么药剂比较好？
0: 刚刚抽穗，这个农户你自己到田里面看一看，有没有稻穗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是沿江的还是沿淮的？要注意防治一个三代二化醚，一个稻穗虱，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你防治三代二化醚的时候，你稻种卷叶敏叶监测，还有稻穗虱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年稻穗虱这一块可以这样讲，是从长江流域到淮河流域都是重发之大发生的年份。
1: 嗯，
0: 这一块稻穗虱一定要注意啊。
1: 就是说咱们农户朋友一定要勤啊，那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啊，自家的这个田块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哦，他说他是寿县的。
0: 哦，寿县的，寿县的刚刚抽穗，刚刚抽穗的话，一个要注意就是防治三代二化醚。我不知道三代二化醚它在9月10号到13号有没有防治。9月10号到13号是我们质保站建议的第二次防治，如果没有防治的话，这次一定要防治。另外呢，就是稻穗虱要防治。稻穗虱防治，如果田里的现在的虫量比较少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长效的药剂，就没有必要用像这个敌敌畏这样毒性大的药剂了。
1: 嗯，
0: 像这个叶产饭这样的都不要用了，就用那个，可以用点毒丝皮，因为对二化醚啊效果也不错，对稻穗虱效果也不错，吃下去也比较长，是这个情况，要防治。刚刚抽穗的肯定要防治啊。
1: 好的，就是一个是三代二化醚，还有一个就是稻穗虱啊，一定要一定要注意。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863458008。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可以跟我们刚刚这些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稍后呢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了，张老师，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继续做分享和介绍。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稍后我们再见。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建议和意见。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依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0551-634-5800，634-5800。同样，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金色田园抖音号当中，以及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这个海豚农民服务，来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继续带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河以北今天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号、18号多云到阴天，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邀请大家继续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呢，张老师也是给大家来就这个当前水稻病虫害的这个防治，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给了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意见和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张老师，请您接着来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和分享。
1: 好的，我现在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有一些建议吧。我们沿淮这边它和沿江不一样，我们油菜种植如果要不注意选种，不注意种植技术的话，它那个风险非常大的。我今天呢就是重点讲，一个是从科学选种，到那个种子处理，然后播种方式，还施肥、除草这一块。我来，比较详细的讲一讲这一块，因为我们这一块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呢，这一块油菜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做这块试验示范，我来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张老师想请问一下，就是寿县这个本地油菜就是最佳的一个育苗播种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1: 育苗播种，我们这边就是小农户，他搞育苗。育苗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要求他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这段时间比较合适，因为现在暖冬天气比较多，不能太早，太早的话，你栽如果要栽得过早的话，它冬天容易起苔，容易受冻害，不能偏早，是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要选种嘛，选种很关
1: 对，
0: 键。
1: 选种对，对。根据我们寿县最近几年的油菜种植经验，因为秋季天气多变，有的年份呢，它都是暖冬干旱，油菜种早了呢，它容易旺长早苔，一旦遇到寒潮，油菜非常容易受冻。有的年份呢，油菜发起容易受到倒春寒、连阴天气、风断节时和菌屑病发生严重。有的年份呢，干燥风来得早，油菜断浆不对齐，遭受高温，它那个断浆就停滞了。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必须科学选种，要选用高产、稳产、综合抗性好的油菜品种。如果过期要偏早的，我们可以选用我们主推的油菜品种，你像挂油979、秦油30等品种。如果要播期较晚的，可以选择中暑偏早、优质抗性好的油菜品种，如我们现在主导品种风油737这样的品种。如果在扦插种植的节前稻，玉米和大豆等作物，种植油菜呢，我们可以选择像沸腾油、令R12211等这样的油菜品种，它是抗节前稻、具抗除草剂、抗家养甲醚的这样的油菜品种才能种，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有些农户朋友他只看这个包装上的这个高产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1: 那个不行。现在油菜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它的稳产性是非常关键的。你不要看这个油菜，比如说在去年表现非常好，说不定今年天气一变，它不行了。它这个天气变化，我在这些年工作经常遇到。有的年份，你比如说，它那个种的早熟油菜好，它种的又早，它结果遇到倒春寒，它那个起苔，然后起苔冻死，然后呢就是开花时候风断节时，然后有的菌屑病特别严重，所以我们选择油菜不能听，就是说，别人介绍怎么样，必须自己，像一些特别一些新品种，我们要是不是种过，是不是具体表现怎么好才行。特别是现在一些抖音平台也在卖油菜种子，实际上那些油菜品种有很多都是我都不敢说，那都到底什么都搞不清楚啊。买的时候价格又高得很，我们这边也遇到这样情况，有的农民前几年从网上通过抖音平台买的，买过之后连找人家都找不到，最后出现问题，一个菌合病特别严重，有的呢就是低温冷害得比较早冻死了，所以我们要选一定要选择适合本地种的，不要听抖音平台，不要听什么的广告讲这个品种好就是好，一定要自己种过的品种才是表现好的品种才是好品种，多年种植的品种才行。

0: 就大
1: 对，
0: 家
1: 这
0: 一
1: 是
0: 定
1: 确实，
0: 不要跟风啊。
1: 不能跟风，千万不能跟风，对，
0: 所以
1: 都
0: 这
1: 是
0: 个，
1: 这个情况。
0: 这是有关于这个选种，一定要适合本地的。因
1: 对，
0: 为这个土壤的话，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看这个地方啊，还是高产啊，听这个介绍啊什么的啊，大家一定要看自家的这个田块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品种啊。
1: 对，另外要看我们当地农业部门的主推品种，因为我们农业部门的主推品种，一个是通过我们试验示范的，在当地表现很好的品种才能列入，因为它列入的品种很少的，你看在市场有好几十个油菜品种。但这种品种是寥寥无几的，它这种品种肯定是，就是稳产性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品种，要不然也没有人敢推荐它进入主导品种，是这个情况啊。
0: 这是有关于选种啊，第一步
1: 对，
0: 很重要，也很关键啊。
1: 对，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大户种植油菜的话，特别直播的话，一定要搞药季拌种。药季拌种这块呢，我们建议就用那个麦熟平，麦熟平呢，就是里边主要成分呢就是金甲双磷，加上赛冲芹，主要成分就这些东西。它能什么呢？就是能够防治苗期的六扑病，防病。另外呢，就是防治苗期的蚜虫还有地下害虫都行，用这个拌种。再加上新美洲新，加上云台素内酯这样的药剂拌种，拌过之后出的苗期苗状，并且呢，就是对前期的病虫害，它的防效是非常好的。如果要是你不拌种的话，不搞药剂拌种，你刚刚出苗的时候天一干，它蚜虫多，菜青虫多，你再打药防治的话，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前期一定要用药剂拌种，一大户都种，有的几百亩、上千亩，只有拌种过之后。它呢，就是才能保证它苗期苗状，才能保证就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拌种的话，你一旦出现过之后，你要防治一个苗太小，它不好防治。另外呢，就是防治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大户一定要种子处理，一定要拌种才行。这个就是拌种这一块，要种子处理这一块。
0: 那我们具体的就是怎么处理呢？张老师，能不能
1: 它那个
0: 给大家
1: 拌
0: 介
1: 种
0: 绍
1: 呢，
0: 一
1: 就是
0: 下？
1: 按照它的说明书就是麦熟平，比如说的。它是100毫升，比如说拌20斤或者30斤种子，它上面说明都有的，就直接兑水一拌就行了。包括新美洲新、云台素内酯，它也说明按照说明书，它就行了。它拌种非常容易的，拌种过之后晾干，晾干过之后直接播种就行了。
0: 就是这一
1: 是这
0: 步
1: 个
0: 是
1: 情
0: 不
1: 况。
0: 能够省的，这一步是不能够省的，
1: 对，肯定不能省。这个药剂拌种种子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以前我们都。一家两家的小农户种植，我们不提倡。特别大户种植，你一定要拌种。你不拌种，特别遇到春季秋季要干的话，那个蚜虫很快就上来了。你如果要不拌种，它那蚜虫上来，你没办法防治的。对，是这个情况。
0: 这是
1: 另
0: 有
1: 外
0: 关于种子的这个处理很重要啊，大家一定不能够忽视。
1: 对，另外还有播种方式这块，播种方式这块，我们沿海地区。它的秋冬季天气异常多变，我们就大户种植油菜啊，我们要精细播种才行。我们就是一个旋根施肥、播种镇压、ETC 像播小麦那样播油菜，这样才能让油菜很好的生长出去才行。如果要用无人机播种呢，播种后最好能霸一遍，让种子深入土壤2到3厘米，绝对出苗。另外，它出苗过之后，它根部在土里边。它茎部有一部分茎部根茎部在土里边，就是秋季要是干旱的话，它要耐旱一些。另外呢，它要耐冻一点，要不然你用无人机播过之后也不镇压，它那个土壤上面土壤有旋松的很，风一刮，冷空气一来，风一刮，它整个根就冻死了。所以播种方式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建议呢，就是有条件的地方，一定要搞机挑播，机挑播过之后，那个效果非常好，
0: 这是有关于播种方式啊。那
1: 对，
0: 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油菜它的这个施肥也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我们也请张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1: 它施肥这块呢，现在油菜的，说实话，如果要讲你要四期播种的话，在我们涉县，如果要讲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旋根施肥、播种镇压 ETC 播种的话，四期播。

0: 就它的存栏量能达到20斤以上，这样呢就机会多。油菜籽的特别小，它那个一出苗过之后的氮肥的需求量特别高，它只有前期氮肥吃的多，它能才能促进它的叶片的快速生长，所以我们的氮肥要吃多。另外呢，就是施肥的时候要把硼砂或者硼肥加进去做底肥使用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基肥一定要施足，特别是氮肥一定要上足，要不然你指望高产是不行的。这个就高效施肥这块。
1: 那有朋友就问了，可不可以直接施这个未腐熟的这个农家肥呢？
0: 不行，
1: 不可以是吧？
0: 未腐熟的农家肥，一个容易烧苗，种子容易烧苗。你未腐熟农家肥可以这么施嘛？就是在油菜播种过之后，就是出苗过之后，在冬天作为大肥，你施到了表面上面撒开是没有问题的，效果非常好的。没有腐熟的坚决不能做机会使用，做机会使用容易烧芽。
1: 好，这是有关于施肥这一块，就是油菜在苗期的话，是不是也特别容易有这个病虫害的一些发生呢？
0: 油菜苗期是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要是用种子处理过之后，除非长到两片叶三片叶之后，就是秋季干旱的话，有那个菜青虫，那个菜青虫是非常好防治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草除草这块，大户种油菜主要是除草一定要搞好。除草呢，就是我们建议封闭除草。你封闭除草呢，在只有在精细播种的情况下才能封闭除草，效果才好。你如果断根断种的情况下封闭除草是很难的，里面有很多的秸秆，然后伤情不好，可大又大，你那个根本没办法封闭，是这个情况。我们这几年做实验呢，就是用那个金豆娥，就是96%的金一丙甲草胺，乳油60毫升，然后加上广灭灵。广灭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产的48%的异萼草松油乳油，80毫升兑水喷雾，效果非常好，对油菜安全性也好，另外成本也低，它就不需要苗，基本上是不需要，就是浸液处理了除草。它怎么回事？就是有几颗草也问题不大，因为油菜后期中后期长得特别快，它那个油菜基本上长高了之后，把杂草就踢掉，杂草就长不起来了，也没有问题。我从我的经验来说呢，我不建议油菜浸液除草，因为浸液除草这块，一个容易非常容易产生要害，特别是用像这洗草藤用的不好，特别在发芽分化的时候用的话，你最后油菜就是提台长抽台的时候，它那个台产生要害过之后，它发都开不出来，要害它长得像鸡冠花一样，那个产量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一直提倡一定要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10月13号，我们自己的油菜试验田，当时天气预报呢，就是从15号开始有阴雨天天气，我们在14号呢，就是用金豆娥，用的是60毫升的金豆娥，就是用这种药，没敢用那个异萼草松，因为异萼草松如果要是下雨天积水的话，它容易对油菜产生要害。它那个苗油菜苗白化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就用了金豆娥，结果那个金豆娥封闭效果特别好，我们就是也最后也不要进行除草，有几棵草的话最后被油菜给它盖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搞这个封闭除草。
1: 张老师啊，我们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一亩田油菜需要氮磷钾各多少呢？
0: 氮磷钾是这个情况。油菜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施肥基本上它分不同情况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倒插田。倒插田呢一般是25/7/8的这个复合肥是40公斤到50公斤，因为一般倒插田它倒插在田里面，它只有施氮肥比较多，它倒插在容易腐烂，施草的不行。这个氮肥一定要前移，要施的多。你如果要是说旱季的话，你要是豆茶或者是玉米茶，特别豆茶，那施肥量肯定要减少。是这个情况。
1: 就是倒茶田的话，它这个氮磷钾的比例应该是在25，
0: 杠七杠八
1: 杠八。
0: 像这样的就是施40公斤到50公斤，也就是80斤到100斤。这样施肥施过之后呢，

0: 他就是讲七回收了之后，苗期就基本上不要追回了，它长是长得非常好，
1: 好，那这位朋友还问到说，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油菜品种宁R101怎么样？
0: 这个品种是不错的，这个品种是耐除草剂的，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对，
1: 还是比较
0: 是这个情况
1: 比较推荐的啊，
0: 对，对，是可以推荐，可以使用的，对，
1: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两个问题啊，那直播间我们热线依旧为大家开通，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另外，我们搞封闭除就有那个土壤封闭的时候，我们最好能用电动喷雾器或者是自走式喷药机，它用水量母用水量达到30千克以上，30升以上，约60斤以上。如果要用无人机封闭呢，除草的话，用水量达到10升以上才行，用水量小的不行。一定要喷，用水量很大。这样喷过之后效果非常好，成本也低。一旦进行除草，这个费用高，它容易产生要害。这讲的是封闭除草。然后呢，我讲的第六条呢，就是3到6月期油菜的田管工作。3月期呢，就是我们要喷那个多效唑或者西效唑护旺。因为我们油菜要四期播种的，或者是早播的，它的油菜前期长得比较旺。我们现在就是控上促下，要用这个药剂控旺才行，要不然它长得太高，它最后容易形成高角苗，是这个情况。对苗形较差的情况呢，就是抓紧浇水14小回，速弱转胀。还有那个封闭效果不好的情况呢，如果是禾本科杂草比较多，在油菜3到5月期，抓紧喷施像西草藤等防出阔叶杂草的这个除草剂。对阔叶杂草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要求一般在油菜4到6月期喷施像草苏藤这样的阔叶除草剂，防止出阔叶杂草。对月藤期那个月苗弱苗苗情比较弱的和10片叶以下的油菜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冬天阔叶除草，因为除草过程用阔叶除草剂除草，它那个对油菜伤害比较大，油菜在遇到冬季的干旱或者是冻害，非常容易产生要害，它油菜死苗，它是这个情况。
1: 这是有关于油菜在3至6月期的一个田管的一些情况。
0: 对，另外呢，油菜月冬肥的使用，因为油菜本身它播种晚和长势差，我们可以在冬季，就是趁着雨雪天气，施用尿素，就是撒下去效果很好的。我们去年就这么做的，去年我们油菜播种比较晚，我们建议一亩地撒10到15斤尿素。最后效果非常非常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大户种油菜，它那个耳胎肥呢，就是我们要早施耳胎肥。如果要吃晚了的话，它油菜容易徒长，长得比较高。一旦油菜长得太高的话，它容易倒伏，对最后吸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呢，就是一般在对长势较差的，在元月底至2月上旬，一亩地施30斤到40斤的三元复合肥，促进它生长，效果都很好的。是这个情况。再讲到耳胎肥要早施，它因为这个现在吸收，其实它的植株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它损失率也比较高，是这个情况。吸收损失率比较高，一般长在1米5到1米7之间比较合适，能长到1米8、2米的，它就植株就太高了，它收的时候损失很多的啊。对，这讲耳胎肥这一块，另外呢就是油菜化气喷红和均衡病的防治。这个喷棚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田块它缺棚肥，一定要喷棚。另外呢，就是我们沿淮这边如果是说发起有连续阴雨天气，一定要防止好油菜菌合病。我们今年五季呢，就是有一部分田块就是冲插田，就是以前种油菜老种油菜的加前屋后，那个田块的菌合病如果没有防治的非常严重。我就看到一块田在一个农户家的房后面，大概有5分地，那个油菜最后菌合病的病株率能达到多少？能达到70%到80%，最后实际上

0: 我们当时看到产量能达到400斤产量没问题，最后我看能收50斤就不错了。它都是那油菜籽特别瘪，含油率非常高，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发期，特别是春茬的那个油菜田，一定要注意做好油菜菌合病的防治。因为防治油菜菌合病这块呢，我们要用效果比较好的药剂，你比如说像丙类菌唑、像辅佐菌群羟这些药剂，和喷绘剂喷施效果都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2年，我们歙县搞的油菜高产攻关这一块，我们在歙县安丰镇韩店村，连续2年种的油菜，效果都非常好。我们在2025年春季，我们那个油菜就是参加安徽省高产竞赛，取得了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它的产量是302.8公斤，在我们歙县从来就没有收过这么高产量的油菜。我们在2025年春季，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烟台这块，2024年年底到2025年春季都是干旱，干旱它呢种的草坪田，草坪田呢就是通过我们肥料水平也不好，通过我们科学管理，一个就是防止中后期防止蚜虫、小菜蛾，还有前叶蝇这块，我们一共喷施2次叶面肥，加的尿素和磷酸氢钾，喷过之后就是它产量是非常好，基本上没受到影响。有些田块就是没喷施的呢，就是说它的产量减产是非常非常大的。去年秋季又是了，又是遇到这情况。我们这个大户叫张启峰，他种植的是那个霸油979，去年他又买了979要种，他买了有大概3000斤，种3000亩。最后呢，因为秋季阴雨天没办法种，最后在10月25号、25号，我们都不敢让他种了，他还种了，种了就是最后通过这个河南省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测产实收，它的产量也都400多斤，它种的也有霸油979。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呢，种植油菜一定要选择好的、稳产性好的品种，不能轻信就是那个广告和抖音平台上说什么品种什么品种好，这个通过种植的品种，多年种植表现好的品种才是好品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种植油菜，特别我们沿海这边，你如果种早了，油菜种早了要遇到秋季暖冬天气，它容易长苔，所以我们就要种就是偏晚熟一点的油菜，并且它耐旱性比较好的油菜。因为我们前年我们冬天天气特别冷，有些油菜品种全部都冻死掉，有的油菜品种在市场卖过之后，第二年都看不到油菜，它只有稳产性好的、耐寒性好的品种，才合适，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那张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啊就要到这儿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张老师呢，今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了当前水稻病虫害的一个防治情况，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知识的分享能够给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感谢张老师的分享，那么稍后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琦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油菜播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欢迎。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张老师现在正值这个秋收收尾秋种的这样一个备战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请您结合咱们这个望江这一块的这个气候啊，包括咱们历年这个油菜种植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吗？
3: 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中旬，油菜的育苗已陆续开始，这个滋播油菜呀，那我们现在9月25号以后呢，也将陆续进入播种期。这个现在呀，就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与注意事项与大家进行交流。油菜的产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气候的关系很大，你像2024年和今年的春季的雨水比较多，病态的滋害比较重，产量水平比较低，种植后的效益一般。然后2025年夏收的油菜籽啊，气候条件比较好，产量水平也比较好，所以讲呢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天气啊，气候是我们种植户不能改变的，但我们种植户能通过栽培基础措施来应对这个灾害性气候，所以讲在单一年呢也有产量高的，在丰产的年份也有产量不高的，所以讲栽培基础措施是非常关键的。从目前的这个气候条件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秋播的油菜呀，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九月份的这个雨水比较少，边境的桑情比较适宜，有利于这个稻草滋播油菜的播种。这个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这个做个汇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油菜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哪些问题，一年当中有哪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讲播种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第三个呢，就是讲如何做到高质量播种移栽。我讲到哪里就那个看看资金关系。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在近年来呀，油菜生产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接壤环田的全壤环田的问题多，就像水稻田的接壤，这个全壤环田呢，这个现在因为接壤打孔的数量，基带的数量也不多，性能也不佳，有些田块也交通也不方便，这个土壤桑情不适宜，所以啊，这些田块也水稻收获后呢，就是不能够及时打孔，又影响油菜的这个过期。如果是接壤全壤环田的情况下，旋耕的时候呢，接壤存堆，就是影响油菜的须苗，就成苗，这个扎根不深不牢，所以很多田块呢就形成了海绵田，动态很严重。每年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只要动就会出现大量的油菜的死苗现象，这就是一个接壤全壤环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滋害的问题，像我们长江流域啊，这个春季的雨水很多， 但是呢，现在农户的山沟呢也不是很通畅。这个山沟啊，就是提起来这个很那个，就一直都提。山沟指的是哪山沟呢？一个是双是双子的沟，山沟；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沟，第三个是围沟。围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生产当中很多农户围沟都没有重视，都没有开围沟。你看今年呢，农业农村部的这个油菜的指导意见提出来，开外围沟就四沟。所以讲油菜的开沟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我们这几年油菜生产当中，有些油菜啊后期发黑，把这个根系这个都是根系这个都是由于这个治水影响的。所以这个治水也是我们长江流域影响生产气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品种的结构不优，就是当前有市面上的油菜品种太多太多，就是讲有了一个农户都种十几样品种，只要一个季节能卖的品种很多，存在品种过多的现象。不利于品牌的形成，

占不了于这个犹太主那个优这个优质犹太的这个价格的提升。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讲冻害的问题，冻害的问题啊，像有些农户呢，就是播种过早，像有些农户现在像我们这个采用超播的，有些9月25号之前播的，他播了以后，因为这个9月份呢或10月上旬的温度较高，长得很快，它这个很容易形成旺长。如果旺长每天空旺的话，情况下到1、2月份的时候遇到低温，它就会产生冻害。所以讲，这个如果冻害形成以后，它后期它就会茎秆就会冻空，就会倒伏。所以讲，冻害这个这几年也有发生。所以讲，犹太一定要在最佳的时期播种，不能播种过早。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除草剂的要害。这几年呢，除草剂的要害呢也很严重。除草剂的要害，现在我们只有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残留除草剂的要害。你像这个水稻，你像芥甜稻收啊，芥甜稻的除草剂是吧？你在后面犹太籽基本上种不起来，对吧？第二一个，你像那个大豆田的有些这个阔叶角除草剂是吧？不像水稻后期施或水稻后期用的那个2.46等这个用的剂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残留除草剂，残留除草剂它的苗期它后期就慢慢萎缩，受到开花期的影响很大。就是讲这个唯一残留除草剂。第二个呢，就是讲呢，与小麦间作的犹太田块，有些田块犹太与小麦间作，对吧？这个小麦把阔叶除草剂苯胱酮漂移到犹太上面，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的这个漂移除草剂有害的发生。第三一个就是讲呢，这个稀少虫呢，稀少虫和草曲灵呢，它本身的稀少虫如果是高温的情况下用，它问题倒不大。你遇到如果这都一下子低温以后啊，它容易产生冻药害。所以讲这个除草剂的药害是这几年发生比较普遍的。第六一个方面呢，就是病害的发生。这个这几年呢，这个病害病的发生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小农户呢。它不能够久治，这个统防统治，被防防不了，农户又不一定防止，所以讲呢，菌害病。但是大户，相对讲大户现在的菌害病防治的效果都比较好，这防治的效果啊，它因为它这个用的药剂啊，像复合菌酰胺呢，对吧，防治也比较及时。这个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24年跟今年就是犹太的酵母害斑病发生的比较重，这个是大户也引起这个注意的，就是讲这个犹太存在方面的问题。那我下面讲一下今年。2026年犹太生产当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针对我们望江来讲，第一个就是部分田块的播种密度偏大，有些田块播种量达到一斤以上，对吧？幼苗达到6万以上，播种量大了，对这个产量形成不利，形成不利啊。第二一个就是讲我们这个一体机播种的这个是这个面积也比较大，一般的播到7两到8两，这个播种量也大了，对吧？所以讲这个第一个就是播种部分田块的播种量大了，密度偏大了。还有呢，就是有些田块呀，去苗不均匀，去苗不均匀呢，稀的稀，密的密，去苗不均匀的田块很难达到高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些田块呢偏食蛋白，要有蛋白达到20多公斤蛋白，对吧？这样呢，就是这个自需偏高，就会涉及这个容易倒伏啊。所以像今年有点很多品种都去了倒伏，如果倒伏以后，对产量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田块的这个有些田块呀，这个菌麦病的防治啊，效果不是很好。为什么就效果不是很好呢？第一个就是讲有些农户用的药剂不是很对路。第二一个呢，就是讲有些田块呀，它那个电线杆比较多，啊，周围的大树比较多，像这样它不能进行飞防的。对于这些地方不能飞防呢，你一定要进行人工的防治，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如果漏防的话，那就层面的死。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水田要害都有不同程度的治水。不同品种的治水啊，所以讲这个今年的酵母病，还是发生的比较重的，发生比较重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讲缺铜。所以讲我们到后面我一会要讲缺铜，对现在我们犹太生产当中啊，有很多缺铜的现象。那缺果这个发红，对吧？那个花不实，那个茎秆开裂，茎秆变红，很多都有缺铜的症状。第七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芥类型的油菜、辣菜比较多，有些田块呀，多年种植这个油菜以后啊，那辣菜。它这个影响比较大了。第九一个方面呢，就是灯种病的发生。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灯种病的发生。如果发生了灯种病以后，它没有血缘抗病品种，它后期慢慢苗就慢慢死，慢慢死掉以后呢，它就没长东西，以后呢断草重生。这时候呢，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了。所以讲，针对上述的问题，我们采取哪些措施呢？最好第一个呢，就是选这个高产、这个中国抗疫比较强的、中国抗疫强的品种。啊，最好是自居的高度相对低一点点。这根种病的发生的区域一定要选抗根种病品种。第二一个呢，就是适量播种，一粒机播种要减少播种量。一般的旱地情况下，在试播期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情况下，播种量。

大概200克左右，200到250克。这个水蝶油菜呢，一般的300克左右，一般的300克左右吧。这个是蛋白的适用量，一般的情况下在15到16公斤，高产情况在18公斤左右，不能超过20公斤。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开好三四沟，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三沟、腰沟、围沟，在周围的排水沟一定要开好，一定要开好。还有一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重视青苔病和油菜那个救火快餐病的这个防治。这个今年呢、啊，针对这个今年油菜倒伏比较严重，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油菜的垒台期，在油菜的垒台期啊，这个使用多效做法，需要做那个降低秋高，这种做法呢，应该对控制秋高啊、抗倒伏的作用很好很好。我们以前在推广呢，基本上是控旱，或者说呢增加抗寒性，在油菜的五天期左右啊。用这个使用多效做，一般的25%的多效做，25到30%左右。但是现在像今年倒伏的情况，所以在今年秋播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了，这个农户啊，如果油菜长得比较旺，播种比较早的情况下，在抬高15厘米左右的时候，用细效做20到30毫升，用快导用这个15%的多效做30克，这个进行降低秋高。第七个方面就是棚肥，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平棚含量要15%以上的，一般的情况下。是500-600克，还有一个呢，就在垒台期和收化期尽量种植棚肥。对于这些型油菜，就是像辣菜比较多的情况，你可以种植抗黄藓类的驱导剂，像打那个打能打本黄酮的，种这些驱导剂的品种，或者人工拔除辣菜。还有一个现在针对我们县的1.1播种，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原来现在我们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永祥的播种机，这个播种的质量很好，但是呢这几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漏肥的很严重。因为有些肥料啊，它下下去，它那个它监控啊，它能够监控到土地播下去，它播的很匀，基本上没有漏播的。但是它监控不到肥料，有些肥料倒下去以后，它就把它口抖起来了，化掉就把口抖起来了，出现了很多漏肥的现象。一旦出现漏肥的现象，后期补肥它苗就跟不上。所以讲一比一播种，现在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播种量不能太大，要一般的在水田要在300克左右；第二个要注意不能漏肥。注意不能漏肥呀！像今年我们现在比较好的做法有两个，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讲水稻套播油菜。今年我们这个水稻套播油菜啊，面积啊也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它那个开沟开的，它那个开的沟开的这个含水量也比较低一点，所以讲套播油菜今年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包括的封闭渠道一定要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油菜结果的初期一定要喷施镁肥、磷酸阿丁钾加这个防止结果快餐病的，这样对产量的提升有好处。有好处。下面我讲第二个方面，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套化油菜的水分管理，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套化油菜一般的情况下，在收割前的10天左右就要断水晒田。一般的像25、26号的这个播种，这个能够收割的水稻，你现在前面就把水放干，对吧？那水稻灌浆期前年保持湿润就行，干湿交替，这方面呢有利于水稻这个后期的灌浆成熟。同时呢，有利于油菜的播种。你如果前期，如果现在田比较干的情况下，你也会灌一个桃花水，过来以后马上就放掉。你如果就是讲收割的时候，你田间湿度很大的情况下，你这个时候机架就很难以作业，你那个播种的质量就差，熏苗的苗也不壮。还有一个，今年的再生稻部分的再生稻的二叉了，对于由于受这个稻飞虱啊，这个蚊病的影响啊，有些田块收割迟了，长得不是很好。如果打算种油菜的话，所以讲，如果这个情况，你再生稻情况呢，现在积水比较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开沟排水，你把水排掉。你如果水不排掉，你伤情不适宜的情况下，到时候种油菜都种不了。所以讲，水田种油菜，你现在最做的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定要把田里面的水排干，把田里面的水排干了，不能灌深水。到了灌浆，现在基本上到了灌浆防汛期了，对吧？后期如果缺水，灌一次跑马水，收割前的10天一定要断水晒田，这样的伤情。在有利于油菜的播种，在利于机械的开沟。这个种植芥田稻的下场不能种植油菜。种植芥，如果是你们哪个大户，就像田的这个直播水稻的这个野稻比较多，种了芥田稻，种植芥田稻的下场绝对不能种油菜。如果芥田稻种植油菜，芥田稻的下场种植油菜的话，后来慢慢的油菜就会慢慢气温慢慢死，到最后遇见死亡就没有产量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重点讲一下这个品种的选择了。这个任何品种都没有自存自美的品种，也没有最好的品种，所以讲呢，根据气候条件呢、土壤条件呢，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才是最好的。一般的情况下，选择大公司的近5年来

记的品种，相对来讲有比较有保障。要选择重要的品种呢，要选择双低双高的油菜品种。双低是什么？低芥酸、低硫氮；双高呢是高产高油，同时呢还要兼注耐寒性比较强的，对吧？耐质、耐蜜的那个耐蜜质的，抗耐菌耐病的，抗倒伏的，这个耐裂角的，最吸收的品种。但是现在还要注意个什么事情呢？因为不光叫产量，现在很多收购商都看含油率，所以讲你种植的油菜的品种，你一定要看看品种的含油率是多少，一定要达到45以上，含油率要达到45以上，对吧？含油率不是去油率，去油率更低一点，所以讲品种的含油率与这时候的价值关系也比较大。还有一些农户呢，他是做多功能利用的，打个比方，有的像现在播的比较早的，或者是一代的，他冬天有起来的做菜油两用的。你如果是能够菜油两用的话，你一定要选菜油两用的品种，因为后面我这个品种我简单的讲一下啊，还要考虑品种的生育期，对吧？还有些品种对蓬肥非常敏感，你这时候有对蓬肥非常敏感的品种，你蓬肥即使是蓬肥一定要注，量一定要注，还有蓬肥的含量一定要达标。近些年来有一些品种呢也不耐高温，像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一个品种，4月份的时候，那2024年4月份的温度比较高，它最后只开花，这个高温败蜜，它基本上不结荚，对吧？这个品种的抗性，这个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啊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当然呢，有些品种年纪间表现也不一定很稳定，它这个主要与这种的品种有关系，这种的品种不好，它的产量水平也就不高，也就不高了。所以讲呢，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优势。那个稻油轮作区呢，要针对这个制害呀、草害呀、它有会议的问题啊，选择耐直播、耐滋、耐蜜，这个抗病的这个中草树品种。丘陵和旱地呢，这个保水能力比较差，营养元素呢也就是应该选择抗旱，是吧？耐低硼呢，这个高抗的品种。但我在有山区的这个品种呢，季节很紧张，就要选择这个季早树的品种，季早树的品种了。针对根种病的发生区啊，要根据这个本地的这个森林小种类型呢，这个应用这个抗根种病的品种，同时呢，结合这个晚播啊、打生石灰啊等这个继续这个严防啊，这个根种病的发生和蔓延，严防根种病的这个发生和蔓延呢。这个品种方面呢，结合望江的湿地呢，这个近年来我们这个表现好的品种有哪些呢？这个像这个旱地油菜和稻油轮作的，一般像明阿101、中油大501、卫星油97、秦油30。T130我们做两年试验都是表现第一的，红油789这个品种适应期比较长一点，华油渣58、大油渣808、天黑油98、灰油50、正光2003、金纺油、板油28、新油797，这些品种来讲总体还不错的。看根种病的品种，这么样的你们可能这个有些种户可能不是很不太清楚，一般的后面带个大写字母 R 的基本上会看根种病的品种，带大写字母 R 的，如果会 CR 的后面对 CR 的在后面啊。后面的 CR 基本上为双抗品种，像我们目前生产当中哪些抗根种病品种表现还好呢？像灰油15RR 是吧？纺油135R、华油渣50CR、正光2003CR、华油渣115R、这个华油渣520，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抗根种病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应该有一种高油酸的品种，油酸的含量基本上呢占到75以上的，你像正光2003、华油渣320等这些品种啊，它油酸比较高。油酸的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是这个卖的价格也比较高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抗黄线类的品种，抗黄线类品种就是这样的，打的本花都能打的。因为像这些情况是哪些情况最好用这些品种呢？第一个就是这样，你小麦进到的情况，像周边的农户都种了小麦，你种油菜的，你最好种黄线类的驱导剂，黄线类的品种呢，它那个小麦的漂移驱导剂就不会对你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样，拉菜比较多的情况，你会种抗黄线类的驱导剂的品种，你像零二幺零幺、红叶789。华油渣50HR、惠农油，这些都是这个抗黄线类驱导剂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菜苔均用品种，菜苔就能搞菜苔用的。你像70元2号，它是出盘期的，这个它的这个在这个菜苔能力也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效益也很好。菜油两用的品种，你像0大1588、0大49、1510等，这都是这个菜油两用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耐直播的这个品种，你像这个凤油737啊。这回又88了等，还有个短星期的品种，就是讲那个季早树的品种。但目前我们安徽啊还没有单树式的季早树的品种，这个合法的品种。你看我们现在吃饭的，就是讲阳光131啊、正光127啊、中油打1号啊，这些品种是星期相对短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安徽还没有引种啊，它只能做示范，只能做示范的。这个结合今年的试验呢、啊，

我把今年的实验结果向这个各位种植大户做个汇报啊。今年我们做了很多油菜这个品种试验的结果，我们今年做了抗根种病的这个油菜试验的结果，硅油15R，平均的单产是232.17公斤，这个仿油135R，这个是229.67公斤，排第二位；稳油206R，这个是223.92公斤，排第三位；清幽 GK4，这个是217.63公斤，排第四位。虽然这几个品种的抗根种病能力是比较强的，产量都能够达到200多公斤，这4周的产量啊，就10周的产量。这个品种展示的，我们今年做了好多个品种展示。我们这个在阳湾做的品种展示的第一组试验，它的产量最高的是中油加501，这个亩产是216.59公斤。第二位是这个净油5号，排第二位的是213.17公斤。这个金纺油是第三位，212.69公斤。这个第四位是02101，212.32公斤。这个红油789第五位是209.57公斤。这个第六位是正光2003，197.6公斤。这个品种展示的，这个我们在高速做的这个品种展示结果呢，第一位的正光2003，171.26公斤。第二位的呢是02101，是163.25公斤。第三个是油眼300，163.18公斤。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承担了安徽省这个种子协会的这个46个品种的试验。我把前几个品种呢，这个名称前四位的品种在这里向大家这个讲一下啊。第一位的是惠新油97，产量是258.22公斤；排在第二位的是02101，是232.89公斤；排在第三位的是天河油98，排在225.78公斤，排第三位。星云2号220.67公斤排第四位，红油789217.11公斤排第五位，第六位是华油加50217.11公斤，排第七位是硅油152R，这个是215.56公斤，第八位是万丰油1号213.33公斤，第九位是仿油135R213.11公斤，第十位是华油加50HR212.22公斤。所以讲，通过这些试验示范看呢，所以讲我们认为啊，这就是讲，前面讲的这些品种啊是比较适合大户种的，但是你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吧？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选择早播的情况，你就现在珍惜长一点的品种；直播的话，你就现在珍惜短的品种。你如果想搞菜有两用的话，对吧？你就选菜有两用的品种；如果辣菜比较多，你就选发展这个作为种小麦的，你可以选用抗黄芥类的驱草剂的品种。就这是品种这一块。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讲一讲这个肥料的选择，肥料的选择。这个肥料呢，就是讲，目前呢，就是讲建议大家呢用这个像这个控施肥，你像25、17、18的这个控施肥啊，还是效果25、18的一次性的控施肥，对吧？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一点。或者是22、11、7的这个控施肥啊，先用选用油菜菌用肥，最好是含铜量是0.15%的含铜量的这种油菜菌用肥，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铜肥含量啊，一定要达标，铜肥含量一定要。如果高产的情况，每肥一定要吃，每肥一般的基础是2公斤左右，高产的情况吃每肥，每肥吃的这个效果也很好，对吧？这个铜肥，我讲一下这个铜肥啊，铜肥呢，现在就是讲呢，市场上这个铜肥质量不达标的，可能这个是也比较可能要多一点。像根据我们这个县的这个头囊样品的这个检测结果啊，我们这个县的缺铜的这个症状呢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讲呢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选择这个生产销售单位是选择那个大公司的，对吧？正规品牌的铜肥，这个更有保障。你看公司的名称呢、地址啊、电话啊，含糊不清的，这样质量就可能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讲呢，如果是自行这个铜肥这个是微量元素，它现在好像不需要办理这个肥料登记证。不需要判你肥料登记证的，但是这个含量真正的铜肥就是这样，B 大写的字母 B 啊，表示全铜的含量。你用大写字母，那带上标明了大写字母 B 的含量是10%以上的，这个就基本上可以。一般的铜酸的含量是17%以上，你像有的这个直立铜是20%，有还有12%的15%的，你至少要10%以上的铜肥才是正宗的。但是在今年，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标为三氧化二铜，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三氧化二铜，Br-O3 的标这种铜肥的，

0: 所以讲，这个一定要买袋子上标明大写字母 B 这种含量的这个这个铜肥，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讲，建议大家生产当中，一般呢，就是要用硼砂啦，硼砂的质量比较好，对吧？像这个一公斤加个两斤，或者是用直立硼，是吧？像五代六德克，或者是至少20%以上的这个铜肥，这个铜肥啊，所以讲这是铜肥的选择非常关键，铜肥的选择非常关键。这个肥料呢，就是讲这个最好是选择这个控湿肥，这个犹太的军用肥，这个对吧？现在这个犹太的军用肥啊，所以讲这是肥料的选择。 第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播栽的方式，播栽的方式。但是大规模的，像我们望江目前播栽的方式有主要是哪几种呢？第一种呢，就是一体机种肥同播；第二个就是免恩套播；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农户的像玉苗育栽呀，种植大户的秸秆全粮环田育种，这个无人机飞播啊，这个这个人工撒播啊等。像坦江育苗苞米的育栽呀，在我们县的示范多年了，效果都是很理想。在今年我们也想示范呢，这个播体米大苗育栽或者大苗育栽呀。这么样的情况采用一体机种肥同播呢？ 像我们建议，如果是秸秆能够打很离田的情况下，你尽量把秸秆打得离田，尽量能够打很离田的，尽量把秸秆打很离田。采用一体机种肥同播，尽量调播的这种方式，采用这种尽量调播的方式。对于秸秆为了离田的情况，对吧？发展是水稻最后期的时候，中下旬最后比较迟的，我们建议大家采用免耕套播的方式。这个免耕套播方式，我们从2022年开始做起，这个每年的面积都很大，面积很大，面积都很大。第二是这个。 这个这种技术啊，有很多的优势。我下面这个微生物交接推广这个免耕套播犹太呢，对吧？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犹太啊，它的这个给它的秸秆处理很难，这个秸秆环田质量比较差，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呢，它那个秸秆多了以后，它那个把播的那个油带籽与土壤接触，对去苗也很差，对吧？所以讲我们现在就是推广这个水稻套播犹太，水稻套播犹太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
1: 它种子直接与这个土壤接触，土壤接触啊，它这个伤情比较比较自己，去苗比较整齐。第二一个呢，就是讲你水稻套播犹太，它溜高桩的多少呢？有45厘米左右，它高流桩，它后面上面的秸秆就很少了，它上面的秸秆大概就一点，对吧？那粉碎以后，它全量环田以后，它基本上能够解决秸秆全量环田这个影响犹太这个去苗及群苗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讲有些这个像有些播种期比较迟的。 这个稻啊，它最后期比较迟，你如果等秸秆打上以后再旋耕，那你前后播搞到底就很迟了，对吧？如果10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再采用免耕套播，免耕套播的情况下，它就是讲在9到最后前就直接播种，直接播种了。还有一个，它是免耕的，免耕呢，现在用那个圆轮开个沟啊，它这个沟开的不稳下，那个它开的很少。第二一个呢，它没有旋耕，它没有旋耕呢，土壤含水量就少一点。所以讲，今年我们这个县的这个。 套播的油菜的长势啊，普遍呢比一体机播种呢产量还是要高一点点，因为它排水条件好一点。因为我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它很简单，对吧？这个套播油菜就是水稻播种前呢，水稻收割前把种子播下去，对吧？这个是开掉沟就行了。这个操作很简单，这成本也很低。那一亩就是飞黄费加个这个黑播的加个再拍割的费用，是吧？三十多块钱，对吧？这个费用很低，还有呢产量水平比较高，基本那个增效比较明显，比较明显了。 就是讲这个水稻的秸秆呢，我们也连续做了几年的试验，就像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秸秆全量环田的亩产值144.6公斤，报道犁田是166.97公斤，一亩就这样，犁田和环田增加了22公斤。
2: 嗯，好的，那张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照样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一点小事儿呢就容易心烦发火，口腔溃疡也反反复复的，嘴角动不动就开裂。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呢是上火了，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种维生素，那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它是一个大家族，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还能够帮助修复皮肤和黏膜。简单来说呢，咱们的精神状态、睡眠好快、情绪稳不稳定都离不开它。补充充足的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减少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病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白天犯困的情况。同时 B 族维生素和皮肤口腔黏膜的健康关系也比较密切，缺少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发炎、皮肤干燥发痒、脱皮等等这些情况。那可能您会好奇啊，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啊，也不着急买保健品，其实好好吃饭就能够从饮食当中摄取足够的量了。那哪些食物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呢？像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各类粗粮，其里面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猪肝、牛奶、杂粮里呢，维生素 B2 比较多。肉类、蛋黄、坚果、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同时还包括像动物肝脏、奶制品、蛋类是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日常吃饭轻松补足B 族维生素的小方法啊。那首先呢就是主食啊，咱们吃的稍微粗一点，白米白面经过精细的加工，谷物外皮和胚芽里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都流失掉了。平时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抓一把糙米、燕麦一起下锅，早餐的时候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简单的改动也是能够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摄入。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吃够蔬菜，深色蔬菜呢要占一半，像菠菜、油麦菜、西兰花这一类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更高的，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蔬菜。 第三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每天能喝上一杯奶，适量的吃点豆制品和坚果。牛奶、大豆还有坚果里呢，也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坚持少量的摄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是不能少的，B 为 B12。大多呢是存在于肉、蛋、奶这类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日常饮食呢，如果说您完全吃素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缺少的情况。适量的吃鱼肉、禽肉、鸡蛋，才能够更好的来补齐这类的营养素。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在食物当中如何来补充。那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的烹饪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要知道啊，B 族维生素呢是怕长时间的浸泡，怕高温，所以淘米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搓洗，炒菜大火快炒，减少炖煮的时间。另外呢，煮粥的时候也不要放碱，因为碱呢它是会破坏 B 族维生素的，尽量采用蒸、快炒的做法来减少营养的流失。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B 族维生素呢是水溶性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所以需要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持续的来补充。日常坚持均衡饮食，粗细搭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如果说长期有明显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做相关的检查，不要自己盲目的来补充大量的补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下方的页面来留言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张主任，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叫现在行动早诊早治啊，这个现其实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3: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指的主要也是咱们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比较重点需要关注的一种肿瘤的类型，就是前列腺癌，是吗？
3: 是的。
0: 那前列腺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比方说，说到前列腺的时候，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相对更普遍或者是更常见一些。和这之间有着相关的关联性吗？或者会不会有朋友会说，如果说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情况，会发展成为癌吗？
3: 哦，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之间没有必然的这种关系，因为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周期性炎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文献报道，有40%到60%的这种中青年的男性可能都要遭遇到这种前列腺炎的那种折磨。那他可能表现一些这个尿频，尿痛，会阴部胀痛不适。那有些呢，可能还表示阴囊的这个不舒服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它指的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啊，这就与前列腺这个炎引起的，它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这前列腺，也有急性的和慢性的。那么大多数呢，还是以无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为主的，也就非细菌性的前列腺为主的。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的政理性的疾病。那么这老年性的疾病呢，同时是政理性疾病，而且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呢，可能这个发生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呢，在刚开始和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表现尿频、尿急，那有时小便解不干净，我们说的尿不尽啊，对吧？有的些人去了厕所，十几秒钟就出来了，那有些老年男性可能要十几分钟才能厕卫生间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当然，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有些尿储留啊，或者继发一些膀胱结石这样一个症状。而前列腺的癌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具有一个严重的对人以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种肿瘤性的这种疾病，它的表现这个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有很多的共性，啊，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可能在早期也就表现为尿频、尿急或者是排尿困难，啊，有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就诊，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什么叫病理性骨折呢？他就可能摔了一跤，啊，正常人可能我们摔这一跤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骨折。但对一些老年人，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种骨折，然后我们就诊有骨科，骨科一看这种骨折不符合我们这种常见的创伤性骨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出现了这种局部病灶显示了这种有癌性的这种病灶的存在，这就是病理性的骨折。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骨折或者其他的严重症状了，那么可能对患者的这生活的这种质量，甚至的生存周期呢，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了。但是呢，没有钱来说，无论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啊，它都未必能够导致前列腺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呢，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要把一提到前列腺增，一提到前列腺炎啊，我是不是得了这种前列腺炎了？我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前列腺炎了？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大家可以大可放心啊。那么还是需要有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男性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健康问题。那其实可能最可怕的就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个是相对更普遍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咱们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它哈。刚才我们首先也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首诊并不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来进行就诊，发现有前列腺肿瘤，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骨折，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现这个癌细胞出在这个骨头上了，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发现，哎，是一个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恶性肿瘤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
3: 对，袁老师，你说的非常对，他就是。

0: 哪些人群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属于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
1: 好的。然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知道和多种因素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年龄。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我国来说呢，根据既往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流行病学调查表现，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年龄是在70到75岁，这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的这个研究的认为是这个70到80这个期间呢是前列腺癌高发的这个年龄段。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70以上，那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这种我们前列腺这个健康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哪些人群呢是我们前列腺的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根据我们国外的这种数据和我们国内的近年来的数据呢，认为呢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一个前列腺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另一个还有什么？还比如说这个近亲属有过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啊或者父亲啊，既往得过这个前列腺，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是没有前列腺家族史的2倍。那是如果他这个家族有2个人或者3个人发生了这个前列腺的这种疾病，那就我们确诊了前列腺的这种疾病，那么他发生的这风险会高达5到10倍，也就是你有过这个疾病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前列腺发病会大大提升。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家族史，包括他的乳腺癌的家族史，包括这肺癌或者胰腺癌的家族史呢，都有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前列腺的这种发生的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携带一些易感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BRCA 基因突变的这种患者，不管是 BRCA1 还是 BRCA2 这2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我们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提升。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呢，有这易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他会整个家系会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对普通的人群来说，可能做这种基因检测，整体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科学的，没必要做这种过度的这种去检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些群体也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患者喜欢吸烟啊、肥胖啊，或者是他这个饮食不是喜欢吃一些红肉啊，这些的，前列腺这个高危饮食的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关注的。那整体来说，可以分为3类：我们是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有这种前列腺、乳腺癌家族史的这种男同志，另一个或者还是我们来说有携带的一些易感基因的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的去发现这种疾病的这种蛛丝马迹，及时的去诊断，及时去处理。
0: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能要相对来说重点关注一下自己的前列腺的一个健康问题。另外呢，就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可能也是需要重点的去关注的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刚才您前面也说了很多，有一些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前列腺癌来进行就诊治疗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个肿瘤跟很多的肿瘤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信号症状？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来提高警惕一些？
1: 好的，刚才袁岩老师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啊，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它的早期往往是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如何去关注，或者如何去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整体来说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早期这个症状往往都表现一些我们说和前列腺增生类似的，比如我
0: 哦，
1: 们
0: 会有类似的情
1: 对，比如
0: 况。
1: 说尿频啊，尿急啊，因为排尿困难了，比如说尿线变细了，排尿有点中断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小便带血了，我们说的血尿了，那这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另一个，他们要不还要关注我们全身的其他症状，比如说有一些疼痛的、骨痛的症状，比如说腰部疼痛啊，那不能把它单单的划归为哦，可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病是腰肌劳损啦，还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些症状，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肿瘤过敏发生的信号，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很系统的去检查，到底去明确你自己是腰间盘突出啊，还是我们存在这种骨转移的这种病灶了。整体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多的还要关注我们的排尿症状啊，有可能我们这个一个老年男性啊，60多岁啊，他突然出现了这种血尿，那么这些。

0: 血尿有可能就是疾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及时的这种去关注。另一个呢，你这个骨痛的疼痛呢，就是腰部疼痛啊，或骨骼的疼痛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没有得到缓解，也是需要我们去及时去关注的啊。是总体就是这样。
1: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出现了，又加上这个大概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哪怕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其实也是建议去医院先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检查，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是增生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需要进行正规的、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能帮助大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
0: 是。
1: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还会有一些骨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不能就是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给自己诊治，就一定是比如说是这个腰椎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排查，可能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一类的相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那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比方说，是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咱们可以通过某些筛查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任何症状信号的这个时候，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隐匿的问题呢？
0: 是有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那么这我们前列腺肿瘤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标志物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是我们常说的叫 PSA。因为这个PSA 呢是由前列腺这个分泌的一种特异的一个糖蛋白，如果它是如果出前列腺出现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肿瘤病灶的存在。它可能会大量的释放入血，会及时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那么它这个 PSA 呢，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就是0到4。那么0到4之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区间，它发生肿瘤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4到10之间呢，我们称为一个灰区。那这个灰区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可能得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危险度就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PSA 的一些衍生的指标，就是我们通过 PSA 这个增长的速度啊，那么游离 PSA 和这个总的 PSA 这种比值啊，如果它的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它得是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了。如果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PSA 的这个密度，也是我们 PSA 和这种前列腺体积的比值，就是 PSA 的密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前列腺那个诊断的这种准确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 PSA。升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那么，好
1: 不代表一定是
0: 对，
1: 的
0: 一定是肿瘤的，因为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导致我们 PSA 的异常。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患者，他查的 PSA 那是十几啊、15啊或者20，但是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一个星期出现了这种发热或出现了这种流感发热了，那这时候他的数值就会出现异常性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做 PSA 筛查的时候，也就是前列腺筛查检查 PSA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反复的发热，比如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那你出现了体温升高，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了，因为做完以后你发现数值的这个升高，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恐慌啊。另一个，比如说那近期我做过一些这个经直肠的有创操作，比如说我们做过现在大家对这种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可能有些群体会做一些这种肠镜，那么做了肠镜之后，其实对这个数值也是有点有影响的。那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比如说你做了这种有创的这种经尿道的操作，比如说你近期做过膀胱镜啊，也会的。当然，有一些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在就诊时候，经诊医生啊给他做了经直肠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指检啊，或者前列腺的按摩啊，也会影响这种数值的这种升高啊。当然，比如说你近期出现了这种尿路感染啊，那这些或者是尿储留了，这些群体都会导致 PSA 升高。这些时候是不建议，就是你在做这 PSA 检测的，你比如说发热之后呢，不要短期内不要去做。另外，如果做过直肠质检呢，我们就不建议你在1周之内做。那如果你这个饮酒了，也是不建议你做的，饮酒也会导致这个数值的这种升高的。所以你在排除这些情况下，让自己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测我们这个 PSA，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 真实的水平。那此外呢，我们知道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那么他可能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五氯化还原酶抑制剂，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非那雄胺啦或多他雄胺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会把你这个 PSA 的数值给降低1/2，那什么概念？如果你现在测了你 PSA 是3.5，那你可能你真实的数值是7，那你就是异常的数值。所以说呢，你要把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你自己的主诊医生。那主诊医生知道你服用了这个非那雄胺之后呢，那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 PSA 数值给你校正，校正之后会得到你一个真实的数值。所以说，有时呢，我们觉得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和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看这个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是62岁，平时夜里面上厕所要2到3次，排尿有点费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最近的这个体检 PSA 的指标是4.8，B 超提示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一下啊，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做穿刺吗？
0: 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因为你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这个 PSA 是四点几，对吧？四
1: 四
0: 点几，
1: 点八，
0: 对，四点八，它就处于这个灰区之间。那处于灰区之间的呢，我们主要是推荐患者呢，可以过4个星期之后啊，
1: 过4个星期
0: 4个星期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来，或者是对再复查一次，看我们 PSA 是向上涨还是向下降的。因为我不，因为你可能你测这个 PSA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状态，有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那我们过4周以后呢，然后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不要饮酒，不要感冒不要有其他有氧操作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 PSA。如果 PSA 是逐渐下降的下降到4以内，或者比你现在的数值还要低一些，其实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个主动去观察的一个处理方案，不必要去做这种穿刺。但如果你这个数值继续还在往上涨，比如你四点的4.8涨到5了，那么你还是需要做你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个磁共振，进一步去来明确我们前列腺有没有可疑的这种病灶在。有可疑的病灶在的话，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去要建议去穿刺了。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的游离的 PSA 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游离的和它的总的 PSA 的比值来进一步来评估它肿瘤的风险的大小。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这个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你这个可能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些，需要我们更激进的去处理。如果你是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
1: 也就意味着，其实 PSA 这个指标，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做了一次，并不代表就一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
0: 哎，
1: 的。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于咱们男性朋友关注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更科学的、正确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科学的防治，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我们将接着请张主任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的
3: 高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8: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好，张主任，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 PSA 的这项检查对于我们及早的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说查出来 PSA 的这个指标升高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如果说做了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了 PSA 这个指标是异常的，那么下一步通常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指导一下？
0: 我们说就是发现了 PSA 升高，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诊断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是不是这个肿瘤。我想是我们广大朋友最关注的。
1: 是。
0: 对。那么发现 PSA 升高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我们说诊治的流程来进一步向下去诊治。第一个，我们发现了 PSA 升高，那么首先要看我们的 PSA 是处于灰区还是大于10。那么大于10了，那么可能就要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做检查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创的，一种是无创的。那有创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穿刺活检，那无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做一下超声啊，超声可以发现一部分这种低回声的结节或者前列腺的这种低回声的结节，那对于这部分结节有可能有它肿瘤的风险就会比较增大了。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可能我们一些外科医生也会做一些直肠之检，通过我们直肠之检我们可以摸到这种前列腺的大小，表面的质地是否光滑啊，质地是不是硬，那么往往的前列腺的这种肿瘤性结节往往是突出于前列腺这个表面的，往往质地比较硬的，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泌尿科医生呢可能会做及时的这种诊断。那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B 超，如果呢不能够很好的来区分我们这个是不是肿瘤，那么可以现在有那么多参数的这种磁共振，它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精准度，那么通过多参数磁共振，那么来对患者的这种前列腺的体内的这种可疑的结节做这种评分，那么根据我们的拍的评分来区分我们前列腺的这种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恶性的可能，如果这个评分越高，那么你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越高，那就需要我们多进行下一步的诊断，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有创的这种前列腺穿刺，获取这种前列腺的可疑的这个病灶组织来做这种病理学的诊断。那些前列腺穿刺活检呢也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金标准。
1: 说到穿刺啊，我就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今天也跟张主任来求证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穿刺会不会出现这种扩散的情况，或如果说是发现了有这个肿瘤哈，这个是好像是听到的这个传言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穿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来对待它。
0: 首先呢，其实这个穿刺肯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个播散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有50到70年的这种历史了，从最传统的经我们的手引导下的经直肠的穿刺到我们现在的经会阴的或者其他的这种途径的这种穿刺，其实50到70年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前列腺穿刺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种播散的这是一个得到这个证实的，就是说你前列腺穿刺导致这种肿瘤的这个转移和播散，这是一个不科学的这个依据至少在前列腺癌中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个穿刺而使肿瘤出现扩散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还是要以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说到他父亲68岁，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最近体检呢也是发现 PSA 升高了，医生是建议进一步的做检查，但是说老人比较抵触，觉得做直肠指检难为情，也不愿意去医院，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抽血查 PSA， 只靠抽血能排除前列腺癌吗？
0: 我们告诉只靠抽血是很难排除这种前列腺癌的。
1: 嗯，
0: 我们刚才很多因素会导致你 PSA 升高，那么你 PSA 升高的这种程度，包括升高的速度，其实都可能就对你这个前列腺癌的诊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前列腺癌诊断的这个金标准还是前列腺的穿刺活检。如果他抵触这种，比如说我们前列腺的直肠指检，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较抵触。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指检呢，其实并没有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这个一个常规的操作，它不仅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的大小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同时也对我们的直肠的肿瘤也有一定的早期诊断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够接受这种前列腺的这个直肠指检。当然不是除了我们这个直肠指检之外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多参数的磁共振，那么它对你这个诊断前列腺呢，可能帮助要比我们直肠指检可能要更高一些啊。那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的 PSA 和磁共振，那我们来再判断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穿刺。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患者那拒绝这种或者很抵触前列腺穿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结合 PSA 和磁共振的情况下，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那来能够提升我们早期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包括做到及时的治疗。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穿刺是对于我们诊断前列腺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项检查嘛？那穿刺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报告上看到相应的这个结果，甚至是一些评分和分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评分和分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们说这个，就我们诊断一个疾病，治疗一个疾病，我们首先要知己知彼。那知己知彼什么？知彼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情况。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穿刺报告，那么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什么？第一针、第二针多少针？我们可能然后就会看到7分、8分、9分或者5分、6分这样的一些分数。那这些分数它是怎么得来呢？它是由格林森这个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病理科医生，他根据前列腺癌这个细胞的这种异型性来进行评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有一个主要评分，有一个次要评分。那主要评分就是前面的一个分，就是比如说4+3，那4就是主要评分，3就是次要评分，它得分就是7分。那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说的就是一个7分，这就是几分的，就是我们分得分。那就根据得分然后再进行它的分组，就 RSUP 分组，就国际的病理学会给它做了一个分组。那分组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分组和格林斯评分呢，它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说如果是6分呢，那么就是 RSUP 评分，就是分组就是一组的。那么7分呢，那我们可能是2组的。然后呢我们得到这种4+3或者3+4都属于这样的。当然类似的我们8分、9分、10分都是对应的一种分组。那我们得分越高，它这个不像我们这个考试一样，你得分越高我们可能成绩越好，那我们不希望它得分越高。得分越高说明它的恶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些，就是清晰的程度就高一些。当然这个清晰的程度和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癌的分期是没有一致性的，也就是我这个得分高不代表这个病人这个已经很晚期了，得分很低不代表他一定是早期，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当然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病理类型。我们说格林斯评分它只是适用于前列腺腺癌和前列腺腺帽腺癌这样的一个两种类病理类型，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管内癌、鳞癌这些东西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少见的肿瘤，比如说导管内癌、前列腺的鳞癌或者这些肿瘤，它的预后程度可能会更差，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关注它的病理类型，看是不是前列腺腺泡腺癌，另一个再关注它的格雷斯评分， 那评分越高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治疗，评分低的那可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呢并不一定非常去积极的治疗，或者甚至说可以用观察等待啊这样的治疗方案。
1: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报告上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这位来自铜陵的朱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
7: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吃哪一食物能吃，哪一食物不能吃啊？
1: 哦，前列腺增生问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吗？张主任，
0: 那我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饮酒啊，那你这些东西可能要尽量的去避免，避免一些。另一个，它尽量的不要去这种，就是说，洗一些冷水澡。有些人可能喜欢冬泳或者喜欢冷水澡，这样对会增加对前列腺的刺激，会增加这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对一些我们说流感季节你一些感冒的药啊，可能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中程的治疗感冒缓解症状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我们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尽量去避免的。
1: 嗯，好吗？明白了吗？好，这位朋友还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间，他主要就是问跟这个饮食之间的关系哈。那顺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肿瘤的话，跟这个饮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前列腺呢，其实是说呢，我们经常说前列腺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致癌的因素的，它并不像我们什么肺癌，我们可能吸烟啊，或者是什么我们的肝癌和我们的乙肝那个病毒感染可能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前列腺呢？主要呢和目前来说呢，只要和一些红肉的摄入，有关系，可能一些高脂的饮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太油腻的东西啊，红肉可能适当的摄取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些这种有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中国人经常吃的南瓜子啊，还有我们喝的这种绿茶，其实对这个前列腺都有一定预防的。
1: 哦，还有预防的作用。
0: 对，我们安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其实我们可能和我们安徽的这种前列腺的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也有证实和一些富硒的这种食物品，比如说我们像石台这样的地区，它是有富硒产地，那可能他们这个地区的前列腺整体发病率可能也会低一些。当然了，我们一些要番茄的摄入啊，一些蔬菜的摄入呢，对于前列腺预防也有一定关系的。
1: 嗯，好，那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确实我们和日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哈。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是有害的。同时，比方说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吸烟的因素是不是跟咱们包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也包括前列腺癌，其实也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饮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到前列腺癌它的一个这个诊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通过 PSA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接下来再根据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是检查排除，还是说通过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确诊确实是一个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说确诊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只要发现了马上就要开启这个治疗模式吗？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分期啊分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呢？
0: 对，这个前列腺制定呢是一个治疗呢，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相对的话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治疗的这个方法也很多，其实整体的疗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呢？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说刚才的知己知彼，另一也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病理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可能是评分啊，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啊。另一个看它有没有这个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啊，有没有脏器的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是疾病的状态啊。我们要根据要明确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有了远处转移，那我们再采用这种外科的局部性治疗，可能整体的患者的这个获益并不是太大。另一要知道自己的状态，那自己的状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比如说我这个我身体这个80岁了，我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糟，又有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啊，那我可能我走300米就很费力。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你再去做那积极的这种手术治疗，那可能其实会就有点过度治疗的这种这个可能了，就是说你可能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的生存，那么可能这种手术使患者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这选用一些其他的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观察等待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的。整体来说，我们要对疾病有个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知，然后这两者综合起来再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案。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分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其实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上啊，目前应该说治疗方式也很多，那手术治疗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咱们早期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常用的手术方式目前有哪些？对于咱们这些患者来说可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0: 我们说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往往他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错的，另一个肿瘤呢处于一个局限期或者这个局部晚期的这样一种，这样的手术方式，目前来说呢，手术的主流方式呢就是以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作为主流，这两个是目前来说手术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灶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或者冷冻消融这样的手术。当然冷冻消融包括不可逆电穿孔呢，目前来说呢，在这种世界范围内呢，它开展的例数呢并不是太多，还缺少更大的这种样本量的这种证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就我们腹腔镜呢还是机器人辅助的，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呢是经历了上百年的，就是经历了3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验证，而且整体来呢疗效是相对可靠的，而且并发症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66岁，说有前列腺增生，经过吃药治疗，现在排尿的症状好转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症状改善之后每年还需要查 PSA 吗？
0: 那么就是说这就牵扯到我们PSA 这种管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说对于60岁以上的这种男性，他的 PSA 如果是能有条件的话，是建议他每年测一次的啊，也是每年测一次，我们要看他的 PSA 他的增幅怎么样，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即使你前列腺增生，那你吃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并不是来预防前列腺肿瘤的，这是两个事情，所以说你仍然是需要做 PSA 检测的，每年一次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复查一次是比较好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抽血的检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现在行动早诊早治，这个腺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这个生命线前列腺。那对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信号和问题，早诊早治也是对于广大的男性朋友的健康是更有利的更有益的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早期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当中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除了手术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供大家所选择的呢？
0: 好，我们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手术，那么说我们手术刚才谈到的是根治性手术，对吧？这就是什么是一个治愈性的治疗。治愈我可以一些群体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达到什么体内没有物流状态啊，会得到对你的这个生存期，就是生存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治愈性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就是我们的根治性放疗。我们做这个无论是外照射还是内照射，甚至放疗，其实也可以使一部分患者达到治愈。也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放疗往往有一些抵触的这种思想，
1: 是
0: 吧？对吧？我们可能考虑到
1: 副作用。
0: 对，是这样。其实我们对这个放疗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识。它的副作用呢，也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传言的那么高。那除了放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比如说药物治疗。那一些患者通过我们吃这种药物治疗，也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说这种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我们的这个雄激素，它是这个雄激素就是它生存的粮食。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药物把这个粮食粮草给它断掉了，使肿瘤饿死。那这样呢，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生存的。那么这种我们这种药物治疗，我们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分泌治疗，那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体内不分泌我们这种雄激素，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肿瘤细胞和雄激素不能结合，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阻断雄激素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当然了，除了这个放疗，我们根治性放疗之外呢，还有一种姑息性的放疗。那姑息性放疗呢，我们可以分为这种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患者通过那个根治性手术没有达到根治的这目的，它存在的淋巴结转移了或者切片阳性，我们就要采用这种辅助性的或者挽救性的这种放疗。而另一种呢，对一些患者出现了远处的这种骨转移了，出现不是说腰椎的疼痛了，我们可以做这种疼痛部位的这种定点的这种放疗，来缓解患者的这种骨痛。那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根治性放疗，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就局灶性的这种冷冻消融啊，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啊，这些治疗方案，还有我们药物治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这种肿瘤疫苗的治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免疫治疗。当然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呢，对在前列腺癌中呢，目前的整体疗效呢，没有我们像其他瘤种效果那么好，但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
1: 嗯，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巢湖的张先生，你好。喂，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9: 我想问问你们还有专家呀，我这个前列腺春天动手术的，动手术过后怎么还有那个，就像那个有点刺痛的那木杆一样的尿尿时候。
1: 嗯，做过手术了是吧？
0: 你是做的前列腺肿瘤的手术还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9: 做的是前列腺增生，检查说是钙化，做的手术。
0: 哦，那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对吧？
1: 嗯。
0: 如果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他做过之后呢，可能对整个尿的。
9: 我怎么听不清啊？
1: 听不清的话，那这样，张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您直接听收音机的声音吧，我们请张主任简单的给您回复一下啊。
0: 这位有前列腺增生手术，因为往往都是经尿道做的，经尿道做了之后呢，对尿道的黏膜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他排尿的时候有点不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康复的。那如果一些患者做了这个前列腺根治性手术呢，它有可能对周围的神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它局部也是一种排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影响它的排尿，这样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1: 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恢复的过程啊。那如果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的话，那怎么办呢？
0: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一下，
1: 进一步去检查
0: 局部它有没有瘢痕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好，再去医院就诊。
0: 对，
1: 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张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早诊早治前列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肿瘤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除了规范治疗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男性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康复以及保护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癌。
0: 那我简单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这个前列腺是在我们这个盆底，所以说呢，对一些广大无论是我们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避免久坐啊，以及久坐呢，肯定都会导致盆底的充血，这里的一些毒素的它不能很好的去循环走，所以呢，避免久坐，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啊，避免一些洗冷水澡啊，或者是冬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运动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啊，其实不建议你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这个地方会对这个我们前列腺有长时间的这种挤压的，会非常不好。另一个是避免我们这个吸烟饮酒这样的一些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个科学的认识，不要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和肿瘤的去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说，我们任何的这种疾病都要一个科学的去诊治，去早期诊断，然后进行科学的治疗，也没必要去进行过度的去治疗啊。一种很小的疾病，如果我们投入很大的成本，遭受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够获得很好的获益，其实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 损害。
1: 理性的来看待，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维护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我们依然在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

0: 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4: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你。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理。

0: 月月，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1: 妈妈，开车不能打电话。
0: 哦，月月说的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1: 妈妈，我帮你接，轮我妈妈再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0: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1: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北京时间18: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我们知道9月7号呢是白露节气，叫露从今夜白，秋风至此凉。9月7号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就是指白色的露水。在白露过后啊，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早晚的温差呢会快速的拉大。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呢，也是天气由初秋到仲秋的一个过程，也是要进入了仲秋时节，所以谚语说白露在仲秋，早晚凉悠悠。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拉大，而且昼暖夜凉。所以您知道吗，白露节气啊，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白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可能冲过30度，最低气温可能低于20度。像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呢，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像当前在地的作物大多都是进入了籽粒灌浆期，所以我们期待这种早晚温差大的这种天气。但是不利的是，最近全省各地呢有点旱情显现，这也不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所以特别是北方现在亟待能下一场雨，能下一场小雨都行，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怕连绵的阴雨，我们更怕狂风暴雨，我们还怕作物的早衰。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比如说小麦的价格呀，水稻的价格呀，还有当地像这个复合肥的价格，特别是3:15的复合肥，您能不能了解一下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又是多少呢？还有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当地小麦种子价格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让大家在这样交流互动，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那这两天呢，农民朋友也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不少信息，像笑口常开就说了，阜阳小麦，阜阳的这个复合肥是165一袋100斤，阜阳的复合肥。当然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我们只能说个大致，因为它品牌不一样，它里面有高氯、低氯、中氯的，对吧？还有是大公司小公司的价格也有差异，我们只是说一说大致的价格。

有听众反映怀远的小麦是1.09元，怀远的小麦是1.09元。五合的小麦呢是1.13元，五合的小麦是1.13元。风雨前行，它是江苏南通的小麦，1.17元。江苏南通3.15的新联新品牌的复合肥，每吨是3400。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小麦的价格，还有水稻的价格，另外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您看这位听众，他能说出来3.15的是新联新这个品牌的复合肥，在江苏南通每吨是3400元。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试一下，欢迎各位的分享交流互动。飞哥就说了，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竹林听雨，他说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还有同龄的听众反映啊，当地糯米走不动了，所以这个糯米走不动了，所以直接影响糯稻的价格。上一周糯稻的价格还1.4元呢，这两天跌到了1.36元，主要是糯米市场走不动，因为这个糯米它是靠市场来调节的，按市场的需求来这个波动的，那它也不在最低保护价行列，所以呢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上下起伏不定的啊。好，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啊。尿素多少钱一包？尿素这个随缘，您说的是哪个？就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尿素是多少钱啊？是昨天有人分享的是9.2元吗？啊，是9.2元一斤吗？啊，好，我们这边的小麦是1.18元，完美幸福1.18元，这应该不是安徽吧？大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地理坐标呀？是1.08元还是1.18元？我到目前为止，安徽的1.18元的小麦价格已经算是高的了。除非说您是江苏的、浙江的，那就另当别论。请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在哪里？因为你看，我们发现了这个江苏的小麦价格，这个比安徽高，江浙沪那边这小麦的价格是比安徽是高的，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请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好吗？啊，好，江苏的，您看我这个人生如意，人生如戏是江苏的是吧？他说是江苏的，我也认为1.18元可能会在江苏。目前安徽涨，也就是从1.08元、1.09元涨到了目前的1.12元、1.13元。像蒙城、凤台啊，这些地方呢是1.09元、1.09元。好，你看完美幸福果然是江苏涟水的啊，因为安徽还没有出现1.18元呢，那不一样。这为啥江苏的小麦价格比安徽高嘞？啊，是那边的品质比我们这边好呢，还是那边的经济比安徽更发达一些？好嘞，欢迎，谢谢您，完美乡村，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嘞，王宝来说泰州1.15元一斤，泰州是1.15元一斤。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好，这个刚才有听众说了，这个王先生他是泰州的，是江苏的泰州啊，1.15元。刚才是江苏涟水1.18元，1.18元。好，随缘说100斤是105块，尿素100斤105块。随缘，您是哪里的？我怎么觉得您是定远的呢？我有没有记错呀？啊，这个随缘，它是尿素100斤105块，也就是尿素是1.05元了。那复合肥呢，现在基本上大多都是在150到160，高的有165啊，甚至更高。嗯，好，这个谢谢王先生分享的江苏泰州1.15元啊。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啊，1.14元。人生如戏说对对，有地方差啊，地方差哈，就是是的，地方有差别啊，各地不一样啊。
这个谁能懂我说今年的稻大概多少钱一斤？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稻是耿诺稻还是杂交稻？我说我猜你说的大部分是杂交稻。那杂交稻还分为普杂和优质稻嘞，是不是？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水分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就我们能给大家，大家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干稻谷，干稻谷是多少钱一斤？潮稻是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就如果讲干稻谷、潮稻，这都是指杂交稻，咱们耿诺稻另当别论啊。在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水稻1.4块，吓了我一跳，也吓了大家一跳。哪地方的水稻都涨了1.4块了？大家猛一听呢，就以为是杂交稻。其实我说怀远，它肯定不是杂交稻，它肯定是耿诺稻。果不其然，他又发来了，说是耿诺稻。因为怀远的耿诺稻在前两年那都是1.67块、1.78块的，现在掉到了1.4块。而且从上周的1.4块又跌到了最近两天的1.36块啊，这个主要是糯米走不动，糯稻价格也会下跌。好，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啊，就是大家能说一下您是哪里的吗？让大家能看到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就是说你是哪里的，你发布的这个信息可靠不可靠啊，都是农民朋友，咱们都比较质朴，也比较真诚。我相信发来的信息都是他所了解到的这个真实的信息啊，因为没必要在这里说虚的，说假的，有必要吗？没必要，对不对？对，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金猪农场说，这个我是打字描述，打字描述尿素1.05块，105。尿素是这个金球农场也是说尿素大致是105耶。好，哥们儿好说哪个米厂收旱优73稻谷？其实我曾经去过寿县的一个叫周寨米厂，我印象很深。这个周寨米厂它其他稻谷都不收，它就收旱优73。哎，它那么多年它就收旱优73。那它肯定光收这个稻谷的价格。他肯定收的要按照市场价，对不对啊？米厂要点着要哪一个稻谷，那这个稻谷的价格肯定要比当地的市场价格要高啊。这个谁能懂我说，请问一下今年粮价多少？你这问的太粗放了啊，你这问的太粗放了。粮价包括很多，小麦价格、玉米价格、水稻价格，这都叫粮价，大哥啊。一个水稻就分为耿稻、糯稻、杂交中仙稻还有耿糯稻，你这问的粮价你也问的太笼统了吧。那谁能回答你呢？各地的价格不一样，不同的品种不一样，普杂的价格跟优质稻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咱不带这样问问题的，好吧？这个问的问题就叫人没法回答，谁能回答你呢？谁来给你分析一下粮价吗？是玉米、小麦、水稻都来给你分析吗？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动动脑子啊，你别问个这个问题叫谁回答你，谁能回答得了你这个那么大的问题。好，这样的问题我就作为无效信息不再回复，也不再读出，我读出的只是有效信息啊。好嘞，这位听众，湖北襄阳这边的干谷14到15水分的1.1块，谢谢这位听众。湖北襄阳的干谷啊，14个左右的水分是1.1块一斤，谢谢您。好，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就水稻大家能分清楚，就是仙稻还是耿诺稻，水分是干谷还是潮谷啊。好，怀远的小麦是1.09块，昨天也有蒙城的小麦也是1.09块，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啊，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好，冬天与春天说今年优质稻应该不好卖，种的太多了。那句话叫什么？物以稀为贵。那大家都种了，前几年优质优价很明显，所以大家都种了。那都种了以后，那量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叫物以稀为贵，你越少，市场需求量就大，你都多了，那价格就会应声下滑。

这不就是市场规律吗？因为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信息不对称，对吧？这个去年糯稻价格好，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从杂交鲜稻改种糯稻了，那今年糯稻价格又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那优质稻种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价格就开始下滑了呀，这符合市场规律呀，是不是？我觉得现在您看都在提倡吃粗粮，精米白面少吃，多吃粗粮啊，什么山芋呀，啊，这个山药啊，什么玉米呀，南瓜呀等等。哎呀，现在女同志都喊着减肥，男同志都喊着要增肌啊，精米白面吃的少了，中老年吃了容易血糖上升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进口的呢又便宜一些，而且当前呢供大于求，市场也是供大于求，所以呢就导致优质也不能优价了。好，今年优质稻跟普杂的价格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湖北襄阳的干谷标准水分14到15个水分1块1斤，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神话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是哪家呀？你们村是哪个村呢？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姓神名谁，家住何方啊？能不能告诉我，别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我家他家谁都不知道谁家在哪，你能说说我是哪个地方的吗？啊，我家玉米1块1，请告诉我您是哪里。神话啊，会走路的鱼，他说四红，江苏四红也是1块1毛3，1块1毛3，小麦的价格，江苏四红1块1毛3。我的梦说杂交水稻多少米一斤？哎，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效信息啊！这个你首先告诉我你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杂交稻多少钱一斤？咱们要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给大家提供信息，大家给你提供信息，对不对？你是哪里的？你都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价格吗？上来就问别人，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要去生搬硬套。哦，他们那个价格怎么卖到1块1毛8？那是江苏，那不是安徽啊！你就给安徽比就得了，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啊！咱别比，咱做一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了解，大致心里有数啊。是的，都是跟风种植，那是的呀。哎，人都是这样，你去年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11号到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虽然说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不过这个降水啊，也是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水啊，没有有效降水。您看看天种田，农民难不难？种的时候要看天，对不对？伤情不好，他出不了苗。啊，这灌浆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天，它如果过于干旱影响灌浆，收获的时候我们更怕连阴雨烂场雨。哎呀，就是从头到尾你防病治虫和除草都是要看天，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呢。所以我看到了，就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也大多都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没有有效降雨，多阵雨或雷雨，而且多阵雨或雷雨这种天气，而且大多是在淮河以南地区。哎呀，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王安堂说这几天没有雨，天天都在抽水。哎呀，我本来说今年的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所以蚌埠的年玉良老师说呀，今年的三伏天我们没有浇水抗旱，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哎呀，三伏天没有浇水抗旱，你现在灌浆了，你不浇太干了也不行啊，是不是？嗯，也该浇还得浇呀。你看农民朋友难不难？哎呀，现在又开始抽水了，又开始浇水抗旱了。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当前水稻的种植户还是要注意六四代的稻飞虱，还是要注意防治。我们了解到像三伏本密定说卖断货了，种丁薇哎呀这个也是缺货了，现在稻飞虱的药卖得非常快，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稻飞虱发生的相对严重，即使你的水稻灌浆了，沟头了，黄沼了，稻飞虱依然把它危害的冒川倒伏，栖泥潭倒。所以农民朋友真是心急如焚，前期呢可能疏于防治，可能没有见到虫子就不想打药了，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可能打药的积极性也不高。但是你如果不防治，稻飞虱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它真的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可能两三天你就会看到你的稻子这个冒川倒伏，栖泥瘫倒，干枯发黄啊，栖泥瘫倒，就让人触目惊心。那你不防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到手的稻谷眼看就要被稻飞虱这种小虫子给危害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打药，而且这个打药的时候比较盲目，有的是不见虫子不用药，等见虫子大爆发的时候其实就不好压了。我们到田里去看那稻子，特别是产量高的，那是又密又高，你说你怎么打下去呢？稻飞虱主要是在稻株基部来进行危害，你那么密那么高的稻子，你无人机如果是距离近了，我又怕下压的风场，我们又担心下压的风场把你的水稻给吹倒了吹歪了。你如果高度过高的话，它的药液它打不到它的稻株的基部，它同样会影响药效。另外我们要求田间有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效果好，是不是？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这样效果更好。还有就是农民朋友选择药剂比较盲目啊，这一次这个药剂没打好再换其他的药剂，或者是加量使用，盲目的乱混滥用。因为防治稻飞虱的药目前也就这些，什么三伏本密定、伏定虫胺精、伏定虫酰胺，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西定虫胺比牙酮啊、伏虫胺啊、赛虫嗪啊，哎，换来换去这些药。有人说三伏本密定打过以后10多天稻飞虱又起来了，还有的说我已经打了4种药加进去了，现在虫子主要是它，但你打死一波它还能飞来一波，它还能迁飞过来一波，你知道吗？它是不断的迁飞过来的。好好好，请问一下，你是经常下农村吗？那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您可能还没有加我为关注我哈。其实我觉得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天天坐在直播间，还要经常下田间去查看啊，下田间去查看，你才能了解到第一线出现的一些情况。今年水稻出现了什么？

0: 在我的抖音作品里，如果你没有关注呢，请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就是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到了定远，我们看到了下面今年有麻壳子啊，白壳子，今年水稻的张口瘪子比较多，今年的细条病发生比较重，今年的白叶枯也是比往年发生要重。另外今年呢还有就是稻飞虱的发生，稻飞虱的发生，稻区病的发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你不到下面看，你不了解到第一线的具体的情况，你只有在和农民朋友交流的时候，再到下里田间去查看的时候，您才知道今年普遍的出现哪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为农民服务，不能光坐在直播间，还要下到田间去查看。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好，什么？这个定远张桥这边粮食收购商收粮食不讲价格，待到他们粮食出售后才给我们讲价格，没办法啊，都被动到这种地步了啊。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您的水稻品质好，您还是晒干阳净，我就觉得囤起来，就是优，就是你的稻谷质量比较好的话，那如果有稻区病这样子发生比较重，那咱能处理就处理。如果咱们的稻谷啊晒干了阳净了，能那个不错的米质，我们建议待价而沽，先不要卖好吗？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仅供参考。好，顽糖说水稻烤田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在水稻打包出穗啊，阳花了，它又不下雨，老百姓种地真是难呢，看天吃饭真是难。敌敌畏半沙撒田里有水好还是无水好？你最好保持潮土或者是浅水，水深了也不好，水深了它的温度上不来，它也无法熏蒸，没水也不好啊。我是建议呢，保持那个土是潮的，潮土啊，你撒下去以后，它靠那个熏蒸。啊，靠那个熏蒸，它半沙半土撒的啊，就是你的土是潮土就行，或者是保持浅水，千万不能灌过深的水啊，就一点点水就行了啊。这个不要太干，也不要就水过深。那我就建议呢是潮土，就是比较潮湿的土壤，这个它熏蒸的效果会好一些啊。要么就浅水，要么就潮湿的土壤，过干。或者是水位过高都不行，它不利于熏蒸啊，不利于熏蒸，就是浅水或者是潮土，听明白了吗？好，今年的梗诺稻麻壳子多啊，今年您知道吗？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呀，这个阴雨天多，那个壳子表面有褐色的，也叫褐变粒呀，啊，这个枝梗温呢，谷粒温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年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就会导致这种麻壳子或者叫褐变粒。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也请丁老师给大家做了分析啊。我们昨天到了怀远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很普遍，就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导致今年的病害呢，防不胜防，很难防，就是这种情况。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稍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吧。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那不懂您就问，不会您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种植技术，也在这个粮价上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复合肥的价格上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 好，嗯。有人问到艾佳，艾佳据我了解应该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那这个三氟苯嘧啶是防治倒飞虱的，但氯醇苯甲酰胺是防治鳞翅目类害虫、倒纵卷叶螟和这个二化螟、三化螟这种钻心虫的。所以这个剂量呢，您可能要在推荐剂量的基础上，要适当的增加剂量。今年可能用普通的用量，正常的剂量。如果倒飞虱大发生了，真的压不住，真的压不下去。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倒飞虱已经达标了，或者说发生量比较大，你光用这样的药不行，因为这个艾佳里面它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因为他们的单剂都在这个柯迪华的手里面，所以它这个有一些复配制剂，比如说有三氟苯嘧啶复配阿维菌素的，有三氟苯嘧啶复配氯醇苯甲酰胺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大发生了，你还得加上一些速效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威呀、这个异丙威呀，用这样的速杀类的药剂。如果是大发生的状态，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但是它的死虫，它可能虫子吃过这个虫子这个影响过以后停止取食了，但它死的速度慢，它不是那种击倒速度很快的药剂啊，它可能需要两天以后才是进入死虫的高峰。所以如果是大发生，您务必加上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击倒速度比较快的、速效性好的毒死皮啊、敌敌畏啊、重丁威啊、异丙威啊等等啊。阿维三氟苯嘧啶防倒飞虱咋样？这个阿维菌素呢，它主要也是针对的鳞翅目类害虫，好吧？就是这样的药，我就担心您的用药量不足的话，我建议如果是防治倒飞虱的话，不管是阿维菌素加三氟苯嘧啶，还是氯醇苯甲酰胺加三氟苯嘧啶，如果是大发生的情况下，我建议您还加上速效类的药剂，像有机磷类的农药。水稻有黑粒子，现在还能用药吗？其实有点偏晚了啊，有点偏晚了。你这个应该是在前期选择一些这个稻温灵啊、春雷霉素、三环唑这样的药剂啊。这个褐变粒有可能有的是枝梗温啊，有的是枝梗温，就是今年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比较多，而且梗诺稻更容易感这些稻温病。好，这个谁，这个段先生他说，我们的稻是在25号打的稻飞虱，到现在都弯头了，要不要打稻飞虱了？那你主要看你25号的药剂用的好不好呀，你到田间要去查看呢。如果你虫子没有达标，上次用的药很好，或者持效期比较长，您还打干嘛呢？你总要到田里去看吧。有人说了，你走亲戚一年走一次他都不算少，但是你种庄稼，你一天去3次田，它不算多。那你25号打过药，你这个药到底效果怎么样？咱不到田里去查看吗？是不是？咱不能光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不到田里去查看。你田里如果虫子，它又来了一批，虫子还多，那你还要打，是不是？如果上次你用的药好，持效期又比较长，有速效的，有持效的，你给它压住了，控制住了，对吧？那你就不打。我现在你让我回答你，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让你再继续打，那我不是睁着眼说瞎话？我也不知道你的虫子死没死掉，你叫我怎么说呢？我叫你再用药，我于心不忍。我要不让你用药，假如你的虫子上次咱不知道你用的啥药，有没有压下去，有没有防得住，那你不要到田里去看吗？这样的问题叫我们如何回答呢？是不是？就是你弯腰勾头了，虫子危害也会导致冒川倒伏呀。你25号打的药，你打的啥药呀？你如果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你用足量了，超量使用了，它控制住了，那你还打它干嘛呢？好，平平安说，寿县南部稻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啊！寿县南部的稻飞虱爆发了，今年的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您记住了。今年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啊！现在不管是三氟苯嘧啶也好，还是重丁威也好，还是这个氟虫胺也好，哎呀，还是比亚通也好，现在 昨天据说哪个公司进了10,000亩的药，花一天卖完了，你就知道倒飞师发生有多严重了啊。好，受限南部倒飞师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定要到田里去看啊，咱们种田人不离田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正是病虫肆虐的高峰期，尤其是倒飞师，咱们千万不能忽视，要勤到田里去看一看，拿个白瓷盆白脸盆对着那个倒珠，对着那个盆子咣咣咣给它拍一拍，看一看能落多少啊，能落多少啊。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啊，搬砖的农民工，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你肯定没有关注我。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去做了一个抖音，说哎呀，我这要是我的田，我不在田里哭半天呢，实在是灰包煤球黄果子，看了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真的让人很痛心疾首，而且发生量很大。有人说了，我破口药也打了，我打的药也不错，那为什么还有灰包煤球呢？因为今年天气原因导致啊，咱们水稻抽穗不整齐，就是有大穗有小穗有高低穗，抽穗不整齐啊，有的一块田，有的破口了，有的还在打包，有的还没有抽穗，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破口了，就是田里长得高矮不一致啊，这个抽穗不整齐，这就导致你光顾前面打尖嘴包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最上面的一步都是30%打尖嘴包了，你可能防的就是这30%，你可能隔个3-5天他又一批进入尖嘴包了，你是不是下一批也要防啊？所以今年抽穗不整齐导致咱们用药的难度比较大，你可能要多打一遍甚至多打两遍药，因为你能想象的，它有主茎穗，它有分叶穗，它有高低穗，它有大小穗，就是一个田里比较乱，对吧？小麦也怕这样，水稻也怕这样，你抽穗不整齐怎么用药？我们说破口前5到7天打尖嘴包的时候，你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它不是长得那么整齐划一呀，全田80%都到尖嘴包了呀，它没有那么整齐呀，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年又是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多湿度大，所以防不胜防啊。有人打了2遍都没防住呢，这就是有主茎穗有分叶穗有大小穗，这就导致今年的稻区病不好防。还有你打的药，你打的药打的时间准不准，打的药剂管用不管用，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很多农民朋友躺平了，不愿意干了，不想打药了，即使打药也是选择很一般很常规的药剂，反正打上就算了，今年发病的因素都备齐了，对不对？田里的温度呀湿度呀，湿度又比较大，连阴雨天比较多，所以今年稻区病重发，然后又赶上你不愿意用药，甚至用药也不敢用，不愿意用好药。据了解现在国外的产品都不好卖了，一问为啥呀，价格高呀，价格高的农民朋友高低不愿意买了。那你进口的药，这不管是艾苗呀拿迪稳呐，对吧，这个有稻立风呀，有很多药剂都是一些老药经典的药剂，但是这些药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大厂的，它都比较贵。你说你这艾苗，你要卖艾苗的话是多少钱？你这国产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厂的艾苗跟小厂的艾苗价格不一样，价格能差2-3倍呢。你叫农民朋友他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好，这个欧大姐说，防倒飞虱后期必须用长效药，一旦发生损失惨重，小虫子酿大灾呀！啊，冒川倒伏，奇泥滩倒，而且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好，现在你们说的情况还可以打药吗？我们说的什么情况还可以打药呢？好，这个你上次你来牧场镇见到你很高兴，谢谢您，这位听众，这位粉丝，谢谢您。上次到了牧场镇，是的，我上次的确是去了牧场镇啊，非常高兴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手可摘星辰说，奇穗少量稻飞虱，飞机多少升好？你飞机都不少于5升水呀，最少不少于5升水呀。你这个稻飞虱就靠用药量、用水量来打到它的这个稻株的基部呢。现在如果稻子长得过高过密，你这个无人机打药真的，为什么今年稻飞虱难防？第一，它一开始大家不愿意用药，等到一看量起来了又着急了，着急了你用无人机的话稻子太密了，真打不到稻株的基部。 你有一些有机灵的。

0: 的农药，你不打到稻飞虱的这个身上，你能打死它吗？是吧？用水量少，你能干住它吗？所以今年也是导致用药量、用水量或者用药不及时，这些都会影响防效啊。所以奇碎少量稻飞虱，飞机飞多少升，少量你看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啊？这个反正飞机，我觉得最低不少于5升水啊。这个欧大姐说，今年小麦和稻子价格比较低，化肥价格高，种田不容易，今年尤其不容易啊。哎呀，对对对，还有这个谁，这个故人，他说，请问到旱青粒，不是旱沥青，旱青粒啊，旱青粒怎么防范？旱青粒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有的地方补了新肥了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种了旱直播了，种了梗稻了，也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如果到明年，你这个分界末期能够烤好田，种烤田，它也没有旱青粒了。所以这是一个多种因素，你不知道你田里到底是哪种因素导致的旱青粒。今年多地旱青粒发生，是因为今年老天不给烤田的机会。有的人从7月1号烤到7月15号，烤了半个月没烤好田。就是今年该烤大多数田块，该烤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3天2头有降雨，就导致烤田不到位，有毒有害气体排不出来，那张口瘪子就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多措并举的一个措施，它不是哪一个原因。有很多农民他就补了新肥了，诶，他就没了。这一年高温干旱了，咦，他就没了。还有你氮肥施的少了，咦，它可能就减轻了。特别是移栽稻、旱改水，移栽稻容易发生啊。所以你有人说你改成旱直播，你改成麦套稻，或者你种梗诺稻，哎，它就缓解了一些。你看梗诺稻就很少发生啊。还有就是这个旱青粒啊，中大穗容易发生，中小穗它相对就要好一些，因为中小穗它抽穗比较快呀，它抽穗比较快，中大穗它就抽穗慢呢。所以这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好，没发生要加速效吗？没发生不要加速效。我说速效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这些都是箭虫打虫的。你要把这些药喷到这个虫子上面，它才能死掉。你要没挨到它，它也死不掉。啊，如果你大发生了，我是说加速效的。如果你没有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啊，就是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灌浆沟头了，那灌浆沟头了，那时候再打一些三氟苯嘧啶都有点迟了，有点不划算，因为这个药本来价格高，而且它持效期长，你都打到沟头了，你这打还有啥意义嘞？如果你的水稻是破口前齐穗的时候，你把这个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的药加进去，还是比较划算，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发生，你打什么速效的嘞？这是箭虫打虫，像毒死皮、敌敌畏都是箭虫杀虫的呀。你没箭虫子，你这药不等于白喷了吗？我刚才前提条件是大发生了，要迅速的压下去，击倒速度快。击倒是啥？看到虫子我给它打掉呀。啊，你没有见到虫子，你击倒谁呢？是吧？这个没事儿，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就是不断的摸索、总结、归纳经验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陆陆续续还会发一些视频。我们下面拍的，我已经发布的有麻壳子、白壳子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还发布了今年为啥张口瘪子多。我们还发布了这个，就是红叶病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这个发布一些我们到田里去看到的情况，希望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是农业主播，我们每一个视频都是紧挨当前的痛点、难点、热点来给大家这个推送视频，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有的时候也是感到深深的无力呀，无力呀，就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是老天的问题，看天气，天气不景气。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市场不景气。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深深的无力感，知道吧？现在那水稻跌了，肥料又涨了，无力。 请问打稻飞虱有水好还是没水好？有水好，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能增强效果。浅水层打稻飞虱，有些地方打稻飞虱效果不好，是因为它没有水啊。你保持浅水层，一些内息传导的药剂有利于内息传导的药剂啊进行传导，有利于稻飞虱打昏了、打懵了，跟掉到水里给它淹死了、给它闷死了，省得它在这没有水的话，它又返清还魂了，是吧？不是返清还魂了，它又活过来了，是不是？好，打稻飞虱务必保持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效果好啊。怎么查看稻飞虱？拿个白瓷盆啊，这是一颗水稻，这个水稻你把这个白瓷盆从下面根部打打打，这是你把这个白瓷盆呢、啊、就那扁的那种白，哎，我的一个抖音里，这一个刘化江老师就做，为什么找白的呢？白的它上面那个飞虱呢，它是灰飞虱呢，它打上去以后它是黑黑的一层啊，黑黑的一层，就是白色的稻株，弄到就把这个白盆子放到稻株下部，这个稻株从根部往这拍拍拍，然后看落多少虫子能落到你的白瓷盆上啊，就是看一下，你要觉得很多了，那就赶紧要防了啊。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分叶期的哈，就是百丛啊，百丛1000头，如果你是孕穗期的话，百丛1500头啊，就是你一丛有15头，那就一丛啊拍一丛啊。好，稻谷有麻点咋回事？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分析了，就麻壳子、白壳子，今年到底是咋回事啊？天气不给力啊！还有这梗诺稻，今年的麻壳子、黑栗子就比较多啊，这就是褐变栗，也有可能是枝梗瘟啊、谷粒瘟、稻粒黑粉病，这这些杂菌，就是阴雨天气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好。好，这个种地的这位听众说，今年早出的稻曲病太吓人，后期出的这个后期出的好一点，是这意思吗？你快乐说稻飞虱数量不多，一段一段的用什么药好？数量不多，一段一选择一段一段的，你可以选择常规的药剂吧，西定比亚酮或者氟重氨比亚酮，西定重氨比亚酮或者是氟重氨比亚酮啊。这些是常规的药剂啊。好嘞，我的稻田有不少，请问打什么药？有什么？有不少啥呀？少了两个最关键的字儿啊！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有不少稻飞虱吗？我没看懂啊。好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的理解，也谢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虽然我不种田，但是我每天主持的这个节目都是和农民朋友打交道，能够听到农民朋友所遇到的最最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稻飞虱打两遍打三遍，什么药都用遍了，我打不掉怎么办？是不是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季水稻，我价格我卖不上价怎么办？我有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我无法回答。我就是我深深的无力感，你知道吗？不是说有些问题都好解决的。你现在这两年种田，防病治虫除草的药剂，这个一年一年比成本高。所以说以前打两遍药，现在打三遍四遍都管不住。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农技推广站的一个技术人员，他说今年稻飞虱打了三遍药，就是他那个寿县南部不种再生稻吗？他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收割的时候，他只是在七月中旬破口前打一次药，到收割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打。他这个再生稻在寿县南部都搞5、6年了，快收获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打稻飞虱，因为不该来呀。但是今年来了，而且来得早，而且来势汹汹。第一茬的水稻快要收了，冒川倒伏，奇泥滩倒了。当时他们是为了开观摩会，就晚打了2天。再去打药的时候打过药，下雨了，哎呦，那么好的药下雨了，没防住，再捂就捂不住了。然后他第一茬收割以后还要打药，他说今年稻飞虱的药比往年就增加了2到3遍药，打不住，后来什么好药都用上了。然后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都觉得很无力，说稻飞虱的药打不住，有人说里面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药。哎呀，反正现在这真的是种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宣传语说， 大不了回家种田嘛，就是说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挣钱工作，说大不了回家种田，那就是说最后的选择就回家种田。我以为说你回家种田，田就好种，好种吗？那天气不给力，你能种出来吗？那市场不景气，你能卖上价吗？是不是？大不了回家种田，都把种田看到当做最后的一道保障了吗？殊不知现在种田人有多难呢？好嘞，好，这个我们江苏如皋没有发生盗飞尸，恭喜您，真的是恭喜您啊！还有这个怀远那个地方盗飞尸也少啊，这个还有就是你的文库病没有防好的，你会发现盗区病会更重啊，这是叫什么烂肉招苍蝇啊，这个文库病重招飞尸啊，这个烂肉招苍蝇。按照我们北方说烂眼子啃招灰呀、啊、你盗水稻的文库病没有防好，你会发现盗飞尸会更重啊。好，打盗飞尸是不是不能用菊酯类的药剂？的确如此，菊酯类的药剂并没有登记在水稻的盗飞尸上。主要菊酯类的药剂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好，这个流年说今年气温低，水稻抽穗太慢了。对，今年整体的整个夏季的整体温度比往年都低，特别是六月份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是不仅是低温，而且阴雨寡照。你就是到了八月下旬到九月，比往年的气温也是要低个3到4度。是的，今年三伏天没有高温天呢，是吧？没有过持续的高温。没有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没有持续时间长，就还没有一两天温度上去嘞，哎，又开始下雨了。不打了，稻子还不值钱，算了。很多农民朋友今年真的是有这种躺平摆烂的心思，我也没办法去劝，也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确，老百姓看到这个价格，哎呀，心里在滴血。对，今年温度低，水稻抽穗慢。我们五合大围和小围盗飞尸也大爆发了。马先生说五合的大围和小围盗飞尸也爆发了。刚才有人说寿县南部盗飞尸爆发了。现在盗飞尸的药一药难求了。前期大家都不愿意用，更不舍得用好药。现在好药脑药都不好买了。盗飞尸密度多高需要防治啊。密度多高现在你都不要管了。你到田里去看，用个白瓷盆拍一下。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分界期100丛有1000头，你孕穗抽穗期有1500头，如果你100丛有3000头以上，那就是大发生了，是不是？我们去到田里去看一看，拍一拍，拿个白瓷盆，我就觉得现在你去看一看，那下面小飞虫、小黑虫密密麻麻的爬在你的稻株上，你到下面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很多了，你就别管了，就防吧。你比如说你隔壁老王，哎，他们家的水稻比你的早，哎，他们家发生了，你也得赶紧防，你也得赶紧防。他们家的水稻早收了，你也得抓紧治。蒙城油菜啥时候可以育苗？白露节气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从9月10号到15号到20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到了9月30号，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呢。就是这两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这两年，最近10多年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一年一年温度越来越高了。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就是冬天越来越不冷了，夏天呢相对来说越来越热了，啊，你像去年前年都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而且去年又是个暖冬，对于暖冬的气候趋势下，你油菜育苗播种晚一点都行。咱们以沿江江南为例，他们油菜在每年的播种时间一般呢，最迟播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25号。但是去年有一位听众说，他去年是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收了300斤，啊，一亩收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了900块钱，产值900。然后呢，人当地又有一个油菜种植补贴150元，您看，是吧？这个就很不错，是吧？他在去年11月5号，但我们只能说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你不排除他暖冬，他有几次极端的低温寒潮，对吧？他整体来说是暖冬，他有可能哪两天突然大降温，也害怕这个，所以我们 油菜的育苗，像蒙城的淮河以北的油菜育苗，9月10号到9月20号这之间都可以育。我说的是大油菜啊啊。好，5天打了2遍，到底，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5天打了2遍，打了啥药？如果你光打的速效应的药，你速杀性的药剂，比如说你只打了是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西定虫胺呀，那你可能光打这些速杀性的药剂，它可能几天就效药效就过了，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前期打这个像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要打得早。其实这个道飞师还是在这压前控后，智上压下。有的人前期不用药，后期一看发生了，比谁都着急。那一旦大发生了，捂不住呀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周边有哪个地方爆发道飞师了，您抓紧防吧，别管它达标不达标了，咱们得用药啊。啊，五合打了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这个河水清澈，他说什么？我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没有注意到哈，你有的时候语音转化过来的，我有的时候你语音转化过来，但凡你普通话不标准，他转化过来我看不懂，我也就不好回答啊。您再发一遍呗啊，辛苦您再发一遍哈。好嘞，早晨打药好还是晚上打药好？你看您打什么？最好是你夏天呢傍晚打药好，你傍晚打药它有过一晚上的吸收利用啊，傍晚打药效果好，是不是？你要是种植大户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啊，你早晚都可以打药，但是傍晚我认为比早上要好啊，那早上肯定比中午要强，对不对？就是早晨打药就夏天还是在傍晚打药比较好。好嘞，进口药打在作物上能看到上面有药斑啊，就是进口的药剂啊，或者大厂的药剂，它在加工的时候，加工的工艺和助剂的选择啊，以及原药的纯度上，它有讲究，所以呢，效果就会更好。我说的是正规的大厂，或者是一些进口的农药，但是这些药呢，往往就是价格贵，但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不愿意买这种价格贵的药剂啊。你要说这个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我不选艾苗，我选这个一些厂的，就其他厂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吧，有一些差异的，是不是？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喷，都可以啊。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去熏蒸，也可以喷。是的，我刚才说快速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丁畏呀，我也说了。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专家热线，我们听听丁云印老师对当前水稻后期管理上的分析和意见。稍后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 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

0: 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你身边。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中后期的长势及管理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也欢迎各位通过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提出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好，有请丁云逸老师。丁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2: 哎呀，白露节气已经过去了，这个白露过后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其实这是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但是不妙的是目前降水偏少，丁老师，玉米旱了，水稻也要抽水了，您看这怎么办呢？
3: 是的，我们的示范田，我的示范田也在抽水，
2: 又要抽
3: 了。有些北边的有些田块抽不上水了，沟里水都被抽完了。今这三天都在河南转，我现在人还在河南。那么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消息。
2: 好、
3: 那么首先一个好的消息，这个空闲田叫冬闲田的水稻大面积正在收割。那么现在的今年的表现非常好，产量很高。而且呢，今年的各个品种，杂交稻，包括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空闲田的常规稻，梗糯稻啊，都可以，产量非常高。那么正常的话，进口稻一天就是进口稻在28个水分到30个水分之间，大概不超过32个水分吧。这边的水稻整体的这个进口稻，那么在1600到1800斤，低于1500的很少。所以说今年的水稻空闲田的水稻产量比较可圈可点。它的价格呢，最近这两天我走访了不少，就是他们一边收着一边在问嘛，在25个水分左右的，就是26个以下的水分，大概卖到9.2的样子啊。这个烘干房在收，今天收到现在收的这个，因为这批稻子的品质很好，我们看到他们米厂的提供的数据是出米率偏高。而且呢，今年的米质呢没有经过高温，所有的米都没有摆肚子，说米的质量、出米率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价格呢在9.2到9.3，那么水分超过26到28以上，大概在9.1左右，9之间啊，就是价格有点低了，别的没什么缺陷。第二个价格呢就是我们的糯稻现在价格。收上来居然和杂交稻是同等价格，所以呢糯稻的价格不尽如人意。今年可能我们的整体糯稻行情不太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茶叫一季中稻或者中晚稻了。那么这个稻呢正处于灌浆的关键期。有些晚的呢正在抽穗的末期或者正在抽穗阳花期。不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地方地都干了，那个他们这个丘陵地带的一些沟塘一些塘里面的水啊都抽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就是说谷打包水齐腰，在水稻这个抽穗阳花灌浆初期，我们是要求是严格不能断水的。一旦断水会影响我们这个中稻的这个大米品质，特别是灌浆。因为水稻的它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抽穗阳花结束的时候前15天，我们的水稻可以分为灌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15天整个干物质的形成可能是达到70%以上，这个15天是相当相当的关键。如果这个15天缺水，那么我们的米的品质和这个大米这个水稻的千粒重 会严重受到影响，而且呢，使到穗子的最后边的这个一部分籽粒啊，灌浆可能是很麻烦，可能是瘪子，就是暗黄瘪子了。很多的朋友，我看这个河南这边有些丘陵地带，他们在利用那个井水在往里面灌，那个一路都能看到二寸的那种小棒在这抽水，那么只能解决燃眉之，就说这个中稻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所有人都在反映，今年的水稻后期就正在抽穗的水稻，抽穗速度太慢，啊，非常慢。如果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大家你要感觉到你的水稻抽穗慢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过去说严重抽穗不整齐，我们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张林老师直播间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抽穗严重不整齐，那么早抽穗的都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么晚抽穗的速度更慢，什么原因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最近几天有这个晴天的时候，晚上的温度非常低，这个低的状态就是说水稻抽穗基本上晚上抽穗的速度是比白天快的，因为白天是干物质创造的是光合作用比较多，晚上正是这个穗子抽出来的这个关键时间，结果现在就是温度低，那个细胞拉长的速度慢嘛，所以说抽穗比较慢，那么加上呢我们的梗诺稻有一部分正在抽穗的，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这个我们预警了啊，有一些梗诺稻常规稻本身它抽穗就是就是说它不像杂交稻抽穗这么速度这么好，而且呢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等等这个激素类的水平本身就低，我们的梗诺稻小的分裂有可能会出现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样子，这个叫包紧现象，它会有一部分籽粒就包在里面，无法抽穗，无法扬花，不能灌浆，这是说我们要给大家做个预警。那么如何应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不能缺水，这个不能抽穗慢的原因，有一部分高的地方，干的地方都干得开裂了，就像烤天的时候那样。那么水稻正抽穗，要鼓打包水齐腰，没有水抽穗本来就慢，再加上温度低，双重打击的话，有一部分抽穗会更慢。说一个不能缺水，至少你要保证田间有湿润啊，让那个晚上它的水够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的水稻抽穗抽30%、10%以上，如果你发觉它抽穗比较慢，怎么办呢？你再喷一些好的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呐、海藻酸呐等等，可以加，比如说庇护这种是可以加一点的，加个2克到3克的样子，加或者是加1到2克的赤霉素。也是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水稻，但是千万我们在常规水稻上正常的话，我们过去打叶面肥同时带上1克的赤霉素，对全天的抽穗就已经比较好的帮助了。如果超过2克不好，那么穗下节会拉得更长，对我们水稻会造成减产，因为你下面的这个穗下面这个节拉得更长的时候，它会细，就是说因为它细胞它就这么多，你拉的比较长会让杆子变细，那么细的话它这个营养往上输送的能力它就会变慢啊，因为距离远了嘛，而且通道变窄了嘛。那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拉的比较细的时候，如果来风一刮，穗子一重，它容易在穗下节这个地方折断，对我们的产量是受影响的。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给大家提醒啊，不管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的水稻抽穗到什么状态，发现它慢了，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赤霉素，当然你用庇护可以，用云胎素14全基的云胎素用15到20毫升，这是上限啊，20毫升是上限，一般的10到15毫升就可以。那么加上氨基酸、海藻酸这样的肥料是有利于它这个抽穗的。那么有个别田块呢，有的地方水比较好的地方，它水比较深，说水稻在抽穗扬花期间关深水不好，因为晚上的温度比较低嘛。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凌晨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试想，我们田里的如果水比较深的话，那么7点钟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光照到下面本身就田间育碧，那么可能到11点钟、10点半钟之后，温度田间温度都上不来，那么水稻白天它就不长了，啊，一直低温它可能长得慢，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一个不能缺水。 第二个，今年的水稻抽穗期间不要灌深水，水多的话，太阳晒一时半会，田间温度上不来，因为水可以平衡田间温度嘛。所以说呢，水深了也会导致抽穗比较慢，啊，水少了，地干了也会导致抽穗慢，啊，这个我们一些帮助。另外呢，打一些好的氨基酸类的叶面肥，就含氮量比较大的，是有利于细胞这个拉长或者是细胞分裂素的这个增加，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胞生长是自身产生了云苔素呀、吲哚乙酸呐、赤霉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氮肥来提供的。所以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正在抽穗，缺氮肥了，啊，说这个叶子有点发黄了，那么补充氮肥有利于这个抽穗的这个提高抽穗的速度。所以呢，各方面根据你的田块做一些对应的田间管理。中稻今年中稻现在的这个对于一些早就抽穗穗正在处于灌浆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水稻的干物质积累。说白天创造的光，因为它这个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它不下雨，光照强呢，白天呢创造的干物质多，晚上温度低，消耗的少，说每一天存下来多，说是正在氧化期间的，正在灌浆期间的水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田里不能缺水。好吧。
2: 好的，既不要关深水，也不要过于缺水，这就是当前这个水稻抽穗阳花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啊。肥西的黄先生你好。
4: 段老师你好，我就关于水稻方面出现了问题，我想问一下丁老师。
2: 您说。
4: 我的水稻就是现在就这两天有零星的，我也不知道是赤谷病还是那个红叶病，反正两个症状都比较相似吧，就是现在就是有些蔓延的趋势嘛。昨天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点，现在已经就有半个田了嘛。我那一块地大概有七八亩地，我就想问一下丁老师，是到底是用哪些药可以防治吗？
2: 就是你首先就讲它蔓延的快不快？
4: 快。
2: 你要是赤枯的话，如果赤枯是缺钾引起的，应该是全田均匀的都有。你如果是
4: 我那是首先就是那个田途径有一点点，现在半个地都有。
2: 丁老师，您大致能判断出来了吧？
4: 你好，这位朋友。丁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首先问一下，你的叶子老叶子长？田那个田埂旁边有一点点，今天去大概有一半都是的。
2: 啊，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宾老师问您。您既然来问问题的，你就那个，你刚才都说过了，对吧？你别抢着说话，因为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丁老师大致能听出来，他说的是。他不知道是赤枯还是红叶病，他是田头有一点，然后现在蔓延到大块田都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已经有点明确像什么了，丁老师。
3: 你到你全田，你田里边的老叶子是不是也是黄的？
4: 对，
3: 是下部老叶子是先黄的吗？
2: 是老叶子先。
4: 就从叶尖。
2: 他讲的叶尖，他没讲老叶，他就说他不知道是。
4: 整片叶子都是黄的，现在整片叶子都是黄的。
2: 他说他是黄还是红？
4: 就是他中间有，就是有一点的，然后边缘啊，从边缘一直往中间变蔓延，叶片的中间蔓延。
2: 丁老师他讲的其实很像。
3: 你仔细看了一下没有？你仔细看一下他黄的那个地方。是在它黄的周围有没有水渍啊？就像针扎过一样的那样的病斑有没有？
4: 应该是有的，
3: 你就直接打按照这个细菌性条斑病去防吧。
2: 还有一个重点，如果你早上有露水的时候去摸一摸，它有没有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蜜黄色的菌脓，就像鱼子一样。就是如果，
4: 我坐下啊。因为我昨天的就那个田途径就一点点，今天你看个半块地，包括我上部分了一块地，一个田拐也有，就说蔓延速度特别快吧。
2: 那就基本上像是细菌性条斑病是吗？或者是，
3: 他这个赤枯病是什么情况呢？赤枯病是从老叶开始，从下部开始黄了，黄到上面，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叶尖黄。你要只是叶片整体向下一条一条的顺着黄的往下走，那就是细条病了。
2: 是这样的，刚才他已经说了传染蔓延那么快，就昨天一小块，今天一大片，从这看也像细条病啊，丁老师。
3: 他是这样的，张老师，说句实话，他这种情况如果是钾肥不足，他也会两天之内，因为这两天并没有狂风暴雨嘛，他不会传那么快的。我还是，你这个田是高标准农田吗？
4: 高标准，高标准，
2: 高标准。
3: 我第一个就怀疑高标准问题。第二个，你的施肥水平给我说一下，你是怎么施肥的？
4: 我们主要就三个湿气的，大概施了60斤复合肥吧。
2: 三个。
4: 然后那个尿素施了大概有30斤吧，都是一次性施的。
3: 然后后期就没用肥料了。
4: 啊，对对对。
3: 对，我还是充分怀疑它是缺钾导致的事故病嘛。你那个缺钾导致的，一个是高标准，
4: 今年就出现了活，就将近的有大7-8亩地嘛，因为它是长条形的嘛，大概就缺下大概20-30米吧，40-50米左右吧，特别快。
3: 同时，你这个高的地方，你这个黄的地方，过去是有点高的，地势有点高的地方，黄。
4: 对对对对。
3: 水多的地方反而。病害这个黄的少，是不是这个情况
4: 啊？对对对，
3: 对，那就缺钾了嘛，吃过病嘛。用磷酸金钾。
4: 我看了你的抖音，我也看了你的抖音啊，有点像那个跟你的抖音那个红叶病比较相似。
3: 红叶病是在有风雨的情况下才会传那么快。
4: 因为
3: 这一面
4: 这两天我们
3: 这里的情况黄。
4: 这两天我那个田头就昨天不一点点嘛，这两天起的是西风啊。西边从西边刮过来的，因为我的前头本来就在西方嘛，西边。
2: 好，你听丁老师解释完好吗？你这个问题要么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丁老师在谈他的观点，你老是在打断他。
4: 啊，好的。
3: 首先我跟你说怎么判断啊？第一个我应该怎么判断？如果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就是地势高的地方，这个黄的严重；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不严重。那么这个就是确定可以80%定为缺钾型的吃枯病了。如果是你的它跟刮风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田里面就按你这个施肥水平，你这个钾肥本来就不足，是不对的，你这个肥料就是不对，明显是缺钾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它这个细条病的症状和缺钾型的吃枯病在我们所有视频当中都是有展示的。你要是仔细去判断的话，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两天，在我的判断当中，它细条病不会蔓延的，不会像你说蔓延的嘛，一天就全天黄了。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是高的，推到洼地方去了，洼地方现在长得好，现在细条病一定是叫什么？细条病叫富贵病，细条病是一定是长得好的地方才会发病，你听懂吗？那个长得差的地方它不会发黄的。你长得差的地方如果黄，那一定是缺钾了，好吧？
4: 啊，长得差的地方就是那个叶枯，
3: 长得缺钾型赤枯病，就是钾肥不够了。
4: 那个钾肥，钾块施钾肥现在是多少呢？没用呢。我
3: 也
4: 问
3: 你，你现在打什么？你现在啥都没意义。
2: 你现在
3: 几岁了吧？
2: 你水稻这到什么生育期了呀？七岁了没有？
4: 大豆包期，大豆包期。
2: 啊，大豆包你。
3: 大豆包期可以撒10斤钾肥，同时喷磷酸二氢钾。这个间隔一个星期连喷2次，然后呢加上什么呢，你要是觉得他不担心他是细条病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奎林酮啊，这个赛霉酮啊这样的酮制剂放在磷酸二氢钾里面同时去喷，这样的话既防了细条病又防了吃枯病，好吧？
2: 但是
4: 我细条病的话我要放2次行不行呢？
2: 放什么？
4: 假如说是细条病的话，我防2次可不可以呢？
2: 那要不是的呢？你防3次也没用啊，大哥哎，你不要走，别这这这不要这走极端呐。你要是第一，这个刚才丁老师说了，就酮制剂和磷酸二氢钾可能也要慎用啊。酮制剂有的酮制剂，
3: 奎林酮和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碱式磷酸铜或者是那个这个氢氧化铜。有机酮是可以混配的，这个没问题啊。
2: 好，这位听众，我是建议您早上去看看，早上如果是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拿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去摸一摸这个叶片粘不粘，上面有没有菌脓，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吧？
3: 那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缺钾型吃枯病，因为它是一个是高标准，第二个它的施肥就不对，它的钾肥本来就不足。这个吃枯病的可能性90%，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丁老师，谢谢丁老师。
3: 好，你撒点钾肥也行，可以，也可以撒钾肥，喷点磷酸二氢钾加云南生内酯，可以没问题啊。好，
4: 好的，谢谢。
2: 就是丁老师所说的，如果是缺钾引起的吃枯病，应该是从老叶子开始，是吗？
3: 一个是老叶子开始，第二个是地势高的地方，它会出现，就长得差的地方，反而容易缺钾。它这个时候如果地势洼的地方肥水好的地方反而它不黄，那就是一定是缺钾了。

0: 你好，
1: 刘先生，您请说。
0: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能不能下油菜秧子？
1: 现
0: 下
1: 在，
0: 油菜。
1: 您这是淮南的，下油菜秧，现在有点早了吧？在淮南，丁老师。
2: 今天你下油菜秧，说明你选择的很对，因为今天我们预告是预测是秋季是阴雨多的，你今年栽油菜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等几天，等到15号以后吧，十五号以后，好吧？
1: 好。
0: 15号以后。
1: 对，现在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您就往后推一推，比如说皖北啊，这个10号到15号，那个淮河，你就像淮南这个地方，你可以在15号、20号到25号都行，好吗？
2: 今年呢，我们的气象部门预测是秋季多雨，暖冬，春季呢是叫什么多雨的春季叫寒春，所以呢，明年春天有倒春寒。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稍微迟一点。如果冬天它要起苔了，那你开春就冻坏了，好吧？好，
0: 谢谢
2: 好嘞，
0: 谢谢。
2: 好嘞，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有一位这个多位听众都说，今年呢，这个糯稻上或者梗糯稻上麻壳子啊，这个比较多，这个到底是啥原因？出现这种麻壳子还能治疗吗？丁老师？
2: 今年这个种梗糯稻的朋友可能是也是个寒冬吧，就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第二个产量一般化。那么现在的麻壳子现象很严重，大家要知道梗糯稻叫糯稻是梗糯稻是属于优质稻序列的，但是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市场推广的所有梗稻糯稻它都不抗稻瘟病。那么今年我们严重的早期我们就预测过了。在这个20天之前，或者一个月，这个将近这个叫8月份抽水阳花那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嘛，那个台风刮的那个穗子上面有一些伤口，那么顺着伤口感染的麻壳子现象，主要与谷粒瘟、枝梗瘟和一些杂菌感染有关系，这物理伤害加上这个病菌伤害嘛，这个我们早就做了预测了，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防治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水稻、糯稻正在抽水阳花，那么你不破口前你不打一遍药嘛，叫破口药，就是破口前的2到3天打一遍药。如果中间遇到了雨了，那么在抽穗20%到30%的时候下雨，雨后即刻用春雷霉素加三环唑加一个稻温铃，春雷三环唑稻温铃去喷一次，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这个防治谷粒瘟的现象。如果现在已经发现麻壳了，没办法，好吧？
1: 好，又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对不对啊？
2: 对，它这个优质稻，所有糯稻它都对稻瘟病是高感的嘛，所以说呢，现在一刮风一下雨，它的穗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伤口比较多了。
1: 好嘞，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你指定没有看我和丁老师的抖音啊？我们在
2: 有
1: 抖
2: 吗？
1: 音
2: 实话。
1: 里说麻壳子、白壳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好吧？那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点了关注，在抖音作品当中，你能够反复观看，一遍看不懂，再来一遍啊！我麻壳子、白壳子，今年还有张口瘪子啊，但为啥今年发生这么重啊？都给大家做了解释啊，就是稻株底下发白，今年这种情况很多。丁老师，你简单的再说几句吧。
2: 由于6月份的低温，导致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孕穗都向后推迟。第一个生育期短了，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我们所有品种都生育期向后延迟。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6月份我们大量的使用了一些肥料，导致在孕穗期间我们穗子孕的比较大，穗子的这个小花数量比较多。那么在抽穗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什么刮风下雨，或者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导致了我们今年水稻的隐患败絮比较多。这本身水稻就有5%到15%的自然隐患败絮，说今年下面的一小节，当这个长这个隐壳的时候，长着长着，哎，发觉自己营养不够了，那么就会出现后边的隐患，自己它就带不成了嘛，自然出现隐患败絮，叫隐患败絮，是水稻生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你会发觉大穗型的品种败絮的多，中小穗的品种败絮的少，好吧？
1: 好，也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啊。
2: 对，阴雨寡
1: 好，
2: 照。
1: 阴雨寡照啊， 亮亮说，我感觉我们淮上区盗飞师也不多，好像沿淮区域的盗飞师不是太多，但是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沿江

0: 南今年飞虱的发生量还是挺大的，是吧？
1: 是的，今年南方倒飞虱爆发，有的朋友都打了四遍了。今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打了四遍倒飞虱的药了，仍然没有治绝。我说你不可能治绝的，你家你打100遍都没有用，隔壁的不打。倒飞虱可以滑翔几百米，它可以转住，它可以蹦，它可以跳，它可以飞。所以说呢，你打它不打，张三打李四不打，李四打了张三又不打，这个倒飞虱是来回的，长期迁徙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打绝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打的话，重点大户要打全年防治，统一防治，统防统治，对倒飞虱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好吧，嗯。
0: 好，丰收时刻，他说我的稻抽穗了，刚扬花，可以打杀虫剂吗？这个扬花的时候，
1: 你打杀什么虫？关键是现在刚扬花，卷叶米还，如果是卷叶米老了，我查了卷叶米现在都老了，根本打没有意义了。除了稻飞虱你可以打，你还有什么杀虫剂需要打的呢？在下午4点钟以后打药没问题，好吧？
0: 好，我们是说水稻抽穗扬花，扬花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用，包括三氟苯嘧啶都明令禁止扬花期禁用。所以刚才丁老师说，如果你的水稻扬花能不打药就尽量不打，如果非要打药不打不可的话，你选择傍晚用药。啊，
1: 对，
0: 这个它是
1: 下午四点钟以后
0: ，因为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是它传花授粉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喷。你如果非要，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啊，这个避不开，实在要打，那你就选择傍晚打药，是不是？嗯，
1: 是的，是的，嗯。
0: 好，我们长丰这里没有倒飞虱，那恭喜您啊！江苏扬州宝应，不得倒飞虱，也恭喜您啊！嗯。好，这个横扫千年说，以前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啊，现在呢学也学不会，哈哈哈。过去那没有技术员，那没有专家老师，对不对？那现在有技术员了，有专家老师了，咱们听一听他们说的有理有据，咱们就你就可以相信，对吧？所以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那是过去的年代，那是你学我学你，是人家跟人家学，人家是谁呀？这人家是种植高手吗？那现在到什么时代了？信息时代了，是不是？丁老师您休息2分钟好吗？嗯，
1: 好嘞，
0: 别挂电话。嗯，好，我们稍后会继续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好，丁老师，大家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
1: 好的，
0: 水稻出齐了还要水吗？
1: 要。这个水稻抽齐穗之后，前15天是一定不能断水，断水的话你的水稻会瘪啊，前15天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嗯，
0: 那后15天呢？
1: 前15天叫潜水，叫这什么叫基本上是属于潜水层，那么后15天的话我们是建议是干湿交替，因为根也老化了，杆也老化了，它只是运送物质，只要土壤不怎么太干就可以。那么最后的

0: 吃了天，叫什么呢？基本上是处于断水的过程，是可以的。就是像只要保证田间湿润，叫水是前15天要有水或者前水中15天要保持湿润，后15天可以保持微干，后10天可以保持微干。那么这个40天当中，就是我们水稻的灌浆的逐步水在减少的过程，也是我们养根护叶的最好的一办法，好吧？嗯，
1: 好的，希望大家也做好水分的管理啊。可遇不可求说，最后一次农药打的是什么？什么叫最后一次呢？这个没有最后一次之说。如果你的稻飞虱防不住了，你沟头了、黄尖了，你也得打呀，是不是？啥叫最后一次呢？
0: 是的，没有最后一次药，只有最后一次药，直接吃完稻子嘛，您推，你在知道最后一次。
1: 对，如果没有稻飞虱，那么你破壳药打完不下雨，破壳药就是最后一次药。那么如果你这个抽穗期间下雨了，那么雨后补打的这个防治这个麻壳子的，这个就是最后一遍药。如果你收之前7到10天还来稻飞虱，那个时候打的稻飞虱才是最后一遍药，没有最后一遍药之说，好吧？
0: 嗯，好多位听众还是问了这个问题，今年水稻什么原因抽穗慢，简短的说几句。
2: 今年水稻抽穗慢，第一个水稻生育期不这个迟，第二个是那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低温导致了我们早期前期的生长啊，大部分氮肥相互推了，那么水稻这个后期生长慢，那么遇到了低温。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水稻抽穗是晚上多，晚上抽穗快，白天抽穗慢。那么晚上这两天的低温，其实你说是这个倒春，这叫什么？
0: 叫什么寒露风嘛？其实这一场低温，我看有的地方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其实已经达到了小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这是导致我们抽穗慢的原因。这个整体来说，第三个情况，我是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施肥各方面氮肥不足，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个给它这个营养不充分，也是导致我们今年抽穗慢的。那么加在一起来说，主要还是因为温度低。
2: 温度低了，晚上温度低了，抽穗慢，而且呢，水稻向后这个生育期向后推了，那么抽穗的时间拉长了，也是显示慢的原因，好吧？嗯，
1: 就是现在这个早晚温差大，而且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你看现在晚上还要盖被子嘞。
0: 对呀，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因为水稻抽穗主要在晚上嘛，它这个晚上的时间温度特别低，水稻抽穗时间我们是要求的啊，水稻落到那个梗道啊，那个那不是杂杂杂。 杂交纤到是19度嘛，是19度就抽穗的极限，低18度它就不长了。你那个现在到20度的，它基本上长得很慢。那么梗到只在17度到这个18度，基本上17度以下，它晚上它也不长了。所以说你现在我们你看一下，有些地方温度已经晚上温度低这个20度了，所以说晚上这边停止生长了，那只有白天在长。白天长的时候温度低，你等太阳晒。
3: 一天当中，它低温的时间段太长了，可能10点钟以后，10点钟以后温度才上得来。
1: 你
3: 那上来之后它再长，太慢了。时间短了。就是往年的话，可能白天长，晚上也长，但是现在白天长，晚上就不长了，是这意思吗？嗯，对，晚上长得慢了。因为抽穗主要在晚上。
1: 好，长风的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张林你好。
1: 您请说。
3: 我想咨询一下丁老师，我的打这个稻飞虱，我用基地位的都是硒，硒碘吡啶酮。
1: 我在，然后配合那个印刷技巧跟他混用啊，
3: 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很好啊，可以的。嗯，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的，您的稻飞虱重不重啊？
3: 稻飞虱刚刚这个就还没有长膀子，这个长那个都已经滚滚的，很多，
1: 很多。
3: 那你抓紧打，
1: 抓紧打。
3: 好，
1: 那你抓紧打吧。
0: 嗯，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刚才有人说，就是没长，就是没长膀子才可怕的，长膀子还好一点。<笑>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长膀子叫带翅的褐飞虱，带翅褐飞虱个头是非常小，就像人一样，它只有1米3高。那么不长膀子那个大肚子褐飞虱，一个是顶3个，那个长膀子那是食量大，说食量宽大，它像猪八戒一样，肚子非常大。
1: 所以说呢，这不长膀子是最讨厌，不长膀子更要打，赶紧打啊！嗯，
0: 好的。刚才讲的水稻抽穗慢，除了昼夜温差大，您刚才还说到前期低温也是6月份的低温阴雨也有关系吗？
1: 对，生育先后推。另外呢，它后期的氮肥含量高了，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低温，低温和一部分这个我看了这边有的地方缺水和水多了，它也会影响它的抽穗。你干旱了，它也不抽穗。

0: 这个速度与心跳也说，我的水稻早就打包了，就是抽不了穗，慢。
1: 对，慢，因为鲜稻的话，特别是南方来的品种，我们超级稻，产量高的品种都来自于南方。南方的水稻一般是喜温的，它这个对温度非常敏感，低于20度它长得非常慢。这就是我们现在全天当中低于20度的这个时间段长了，你比如21、22度，这个时候其实长得也很慢。水稻抽穗的话，25度啊，27、28度，那么它抽穗就非常快，这个温度积温都不够的啊，所以说呢，今年抽穗速度非常慢。我觉得啊，云南分配纸就是十字香基的，可以达到20毫升、15毫升啊，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它已经想停滞了，一亩田加上1克的赤霉素啊，不能多啊，多了之后你就到时候它会减产的，好吧？
0: 好，这个承诺说今天田间稻飞虱太多了，用什么药好？如果稻飞虱太多了，你一定是速效的药剂，先给我击倒快的要用上，对不对？
1: 对，要快速击倒，加上吃药剂肠，配到一起再照。
0: 就这个承诺的这位听众啊，你们说稻飞虱多了，应该要说一下你的水稻生育期是黄尖了、沟头了呢，还是这个抽穗杨花正在破口呢？因为你如果是抽穗杨花，或者是破口，或者奇穗，你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如果你沟头了、黄尖了，那你就不用选择那么长的了，也没必要了，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您的它的叶子如果没有吸收能力，那你只能用 DDV 了。
0: 有的说我的水稻这个还有几天就收了，这个就有几个稻飞虱，我要防吗？那你还防啥了？就不需要了。
1: 还有几天就是说的话，几个稻飞虱，那个它不会造成危害，除非出现冒团现象啊，一窝一窝的出现已经发黄瘫倒了，那你肯定还是要撒点 DDV 的。
0: 好的，比作迷菌只能打水稻吗？据我了解，是有一个产品叫稻青，稻青是来自巴斯夫的稻青，它就是比作迷菌酯，只有稻青登记在水稻的这个蚊枯病和稻瘟病上啊，它这个微囊悬浮剂啊，只有这一款比作迷菌酯是登记在水稻上的啊，所以其他的比作迷菌酯您看看有没有登记啊，没有，还是选择稻青在水稻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正规的合规合法登记的啊。好嘞，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啊？我们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麻壳子、白壳子，这个白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壳子，里面也是瘪的。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我跟丁老师去到了定远，给大家做了讲解。您关注一下张林聊农业，关注一下，然后丁老师再解释一下。他说的白株就是穗子的上部、下部有白色的空壳，是吧？
1: 对，是隐花伴侣，咱就讲那个一个籽粒就是一个隐花嘛。那个当它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因为阴雨寡照嘛，导致它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不够，它孕穗之后，它早期孕穗比较大，那么当它这个去形成这个稻粒的时候，长了一部分，结果出现到最后是发觉营养不够了，那么就舍弃一部分，这就会出现隐花败育。正常的话5%到15%的孕这个隐花败育是很正常的。那么大穗型品种今年可能白壳的更多啊，中小穗型小啊少的话，这是很正常的。正常现象，好吧，生理性现象。
0: 事事顺心说，8月26号每亩打3伏苯嘧啶约20克，重丁微200克，现在没有发现，他这个打算再打一次。
1: 这个如果水稻已经抽穗杨花正在灌年期，我感觉它这一遍药就够了。
0: 好，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抽穗杨花，或者是这个进入灌浆期了，这一遍你这个3伏苯嘧啶也用到了20克啊。好，如果你能压住了，可以不需要再打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3伏苯嘧啶能管35天到40天左右嘛，没事。
0: 三伏苯嘧啶今年好像管不了这么多天啊。这个很好说，我们的稻子现在里面麻壳太多了，是什么原因？刚才丁老师说了，打包运穗抽穗杨花，阴雨天多，田间湿度过大啊。
1: 对，抽穗期间遇到阴雨，那么风比较大，那么叶片摩擦穗子上面呢，刚刚抽出来穗比较嫩，伤口比较多，趁着风雨又被杂菌感染，这就是麻壳子这个出现的现象。有的是瘪粒子啊，这个是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办法。
0: 天气，你再回忆一下，你的水稻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是不是阴雨连绵？是不是田间湿度过大？有的打药打不下去，有的打过药被雨淋刷，有的这是田间湿度大。这种我们到了怀远期，我看几乎每块田都有这种麻壳子。

0: 是多少的问题，丁老师？
1: 怀远的话，因为诺到区嘛，怀远呢会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是高感盗温病的嘛。
0: 这也是就是盗温病的一种，褐变痢啊，谷痢温、枝梗温，还有这个盗痢黑粉病，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
1: 谷痢黑粉病是检疫性病害，一般的这种的田块会多，但是谷痢黑粉病很少。在我们常规稻生产当中，它不是很多。
0: 就是这也是叫褐变痢吗？褐色的褐。
1: 对，叫麻壳子，叫什么褐变痢隐窟病，可以称之为隐窟病。它不叫谷痢黑粉病啊，隐窟病只是隐科窟了，里面是没事的啊。
0: 好，轩轩爷爷说，今年直播的杂交稻大户好多都没好多都没抽穗，啊，还有半个月就秋分了，就怕寒露风来得早。
1: 对，今年有一些朋友，今天还有两个朋友在我直播间说的什么刚刚原杆，我说刚刚原杆估计风险极大了。那么他原杆到抽穗还需要20天，我说你这个风险极大，因为这一段时间低温已经达到了这个轻度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对温度敏感的一些品种可能影响比较大。你会发觉有些品种抽穗还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品种就抽穗比较慢，那说明那个品种的基因是带有晚稻的基因，它对喜温、它对温度敏感的。我们说杂交水稻它有几个神奇的地方，有的叫温感，就感温，有的感光。说感温强的这个品种一定是抽穗比较慢的，你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品种，查一查你这个品种的这个它的这个父母本呢，它的父母本是从哪来的？它如果是个感温性的这个母本或者是父本，那么它这个稻子就抽穗一定慢。这个因为在这种上它有两个方向嘛，啊，
0: 好，这个忘掉所有说水稻怎么一块田一半抽穗了，一半怎么不出？
1: 一半抽一半不抽的话，就与这一块田的水肥差异的啊，同一个品种，你比如说缺肥的地方抽穗早，钾肥多的地方抽穗早，氮肥多的地方抽穗慢，水多的地方抽穗慢啊。它这个生长是氮会延迟，氮肥过多会延迟它的生育期，让它生育期更长，穗子更大，那么它的抽穗时间就会向后推，
0: 有点贪青的那种感觉。
1: 贪青的品种就是贪青的地方就抽穗慢，这一样的啊。
0: 好，可遇不可求，老师问最后杂交稻你打的什么样的药？我们正常的你是指防病还是治虫？如果你是防病，比如说穗期病害、稻区病、稻温病，那你就齐穗算最后一遍药。你齐穗药，你如果前面的破口药打得好，齐穗药可打可不打。如果前边的破口前的这边药打得不好，或者是齐穗的时候阴雨连绵，你也可以打。就是没有一定的什么叫最后一遍药。你现在治虫的稻飞虱，有的人都治一遍、治两遍、治三遍了，啥叫最后一遍药啊？这个你要是治虫的话，钩头了、黄尖了，有稻飞虱，咱也得治啊。各位，这位大哥没有这么问问题的啊，你老是在问最后一浇药、最后一浇药。那你看你的病虫，我们水稻一般三遍药，蚊窟病拔节封行了，拔节了防蚊窟病，这是在病害上啊。破口前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豆包防穗颈瘟，一般这是三遍药。那你叫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的年份，那你只能说齐穗再巩固一次穗期病害。那你今年有些地方稻飞虱大发生了，你水稻沟头了，你还得治啊，是不是？没有这样一遍绝对的最后，啥叫最后一遍药？对对，没有这么直说啊。好，还有一位重丁威加氟定重氨精可以吗？打稻飞虱，快乐一生的问题。
1: 可以的，这个配方很好，可以的。
0: 好嘞。什么？好，这个，哪个地对？他说的是哪个地方旺盛，哪个地方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地方长得旺，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红叶病，是吗？
1: 对，如果是细条病的话，细菌条斑病在长得旺的地方反而会发病更重。
0: 是的，
1: 叶片宽大，氮肥过多，长势比较嫩，那么它的伤口就会更多，它感染的就会细条病就会爆发的快。
0: 忘掉所有说高的地方土壤浅也有可能是缺水。
1: 缺水发黄呢？那缺水谁都能看得见。这朋友难道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来，缺水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0: 对，是的。这个杨先生说，霍秋延槐 霍秋的稻子现在出大豆包，还能有收成吗？
1: 霍秋没问题，大豆包可以的啊，因为大豆包的话五天之后它就抽穗了嘛。我发觉最近好像两三天之后温度开始回升了，嗯，它这个可以，没问题，嗯。
0: 嗯，好，主要就是能不能有收成，看寒露风来的早雨迟。从过去的。
1: 对，因为前几天是属于轻度寒露风了嘛，再说有些品种可能受影响，那么接下来温度回升了，嗯。
0: 好，就是寒露风来的早，其实说过去的这几年啊，这最近这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我记得有一年是2013年还是2013年嘛，那一年就是9月17号来了寒露风，骤气温骤然下降。但是最近几年这寒露风都要等到10月份，是吧，丁老师？
1: 一旦达到寒露风这个最低温度降到16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杂交指导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现在我查了天气预报，前几天我查了，我就非常担心嘛。它有些这个有些这个地块的有些地方，我们合肥，我们就是洛阳区，我们查最低温度已经低到18度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这是轻度寒露风的级别了。但是呢，水稻会稍微停一下。但是不会造成这个实质性的伤害了，但是抽穗会缓慢，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大家临时不要过于担心，抽穗慢一点，但是它还能出得来，没问题啊。好，只要不缺水，嗯。
0: 啊，乡村二婶一家人说这个没有稻飞虱的药吗？抱歉，已经卖空了啊，已经空了。据说最近这个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呀，因为稻飞虱在多地呢，这个最近发生。
1: 好多几年前库存的稻飞虱药都卖掉了。
0: 是的，就是三氟苯嘧啶缺货，重丁薇缺货，现在这个西定虫胺、比亚酮啊，也开始一药难求了。就是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啊，达标，及时防治。比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你家也得防，因为它会蹦的，它会飞，是吧？
1: 对的，嗯。
0: 啊，70后大叔，田园守护者，他说今天到地里看，没有稻飞虱，需要打吗？打药吗？
1: 不用打，
0: 嗯，
1: 稻飞虱没来，你打它干嘛？打浪费了，嗯。
0: 红旺家庭农场说，稻瘟病用巴斯夫稻青能防能治啊，稻瘟病用巴斯夫的稻青啊能防能治啊，预防的效果会更胜一筹啊。这个，
1: 其实病害我们一直说防病治虫，一旦病害爆发了发生了，你治的话，它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只能控制它不蔓延，就算好的了。所以说呢，防病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0: 有人问早晨可以打药吗？
1: 早晨打药是可以的，但是近期露水比较大，温度比较低，早晨打药效果不好，叫早晚打药啊，傍晚最好，嗯，可以打，
0: 嗯，
1: 但是打效果没有晚上好，嗯。
0: 好，金太阳农场说，抽穗杨花遇到阴雨天，现在空壳多还有救吗？
1: 现在空壳多还救啥？它已经空壳了，没用了啊。
0: 嗯，啊，他说这个我回乡种田快10年了，今年可能是唯一亏的一年，稻子长得很好，也没有杂草，但是下雨、低温等问题控制不了。
1: 对的，另外今年的价格有点偏低，嗯，收益会下降，嗯，整体收益下降。
0: 嗯、好，这个刘一手他说现在到处，这个小白虫是什么虫？现在
1: 小白虫应该是飞虱了。应该是飞虱了，嗯。
0: 他说小白虫，你是说大豆田里白粉虱、烟粉虱也是小白虫，啊？
1: 对，他要去看一下，把它放大了看，像我们那个树上爬的知了一样啊，那个翅膀很长，那就是飞虱、嗯。
0: 啊，刘一手，你现在到处飞的是小白虫，如果是很小很小一点点小的，就是烟粉虱啊、白粉虱，就是大豆田容易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菜园子是吧？
1: 对。其实大家想，我们水稻的这个飞虱重了和褐飞虱多，其实大豆田的这个白粉虱、烟粉虱，大家也要做好预防了。嗯，
0: 好，
1: 做好应对。嗯，
0: 有听众说，我家水稻到现在稻穗还没出来，有点迟了，迟不迟看后期的寒露风来的早与晚啊。就是现在，就是除非说是原感，丁老师说有点偏迟了，是吧？
1: 大豆包没问题的，对。嗯，
0: 好，别担心啊。啊，这个金高抗可以能打蔬菜的幼苗，苗这个浓度不要过大就行了。幼苗期，浓度不要过大啊，就是每亩，打个每亩打个50克就行了啊，就是浓度不要过大。 倒珠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刚才说了，隐花败玉啊，麻壳子是因为打包运碎抽碎杨花，阴雨天比较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啊。好，灰包用什么药能打掉？你这个我跟丁老师拍的视频，大家有很多问题都在我的抖音视频当中，不看不知道，你一看就能知分晓。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非常详细啊。就是关注一下抖音，在我的抖音找一找我最近两天发的抖音作品，都是关于麻壳子的，都是关于白壳子的，张口瘪子的啊，还有就是灰包煤球的。我跟丁老师到了明光那个地方，灰包煤球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灰包煤球刚刚发生还是黄果子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变黑，还没变成墨绿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碱式硫酸铜能打掉，但是到后期再打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病只能防而不能治啊！你就是打了碱式硫酸铜，它也是保护其他的稻粒不要受污染，控制蔓延。那你已经发生的灰包煤球、黄果子就已经就改变不了了，恢复不了了啊！你要想再打回去，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你只能控制一下，是不是，丁老师？
1: 对，因为它感染那个籽粒了嘛，那个籽粒你把它打掉了，它只能说你损失已经造成了，但是呢，你保证其他的稻谷它不受污染呢，它到时候你这个卖相比较好一点嘛。
0: 嗯，好的，所以灰包用什么药打，请关注我们的抖音啊，丁老师的抖音叫老丁讲农技。老丁讲农技，您今天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跟丁老师。这个最近两天到的，这个前两天到的定远，到的明光，在田里看到了麻壳子啊，白壳子，看到了灰包煤球的稻区病，看到了杨花不收口，张口瘪子啊，这个也看到了这个细条病，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抖音里面，你可以多看几遍，详细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几遍，你可能听不，就可能记不住啊，连讲几遍记不住，但是你在抖音作品里就可以反复播放。直到您听明白为止啊。好嘞，灰包煤球出来了，很抱歉，没有太好的药，只有在发病初期还没有变黑的时候，还是黄果子黄粉子的时候，能够打落一部分，能够抑制它蔓延，但是已经发生的已经根本就没法防治了啊。抽不出穗用赤霉酸，每亩用几克，这得少用，可能一到两克就行了吧，丁老师。
1: 两克就上限了。我们建议一克最好在控制在两克以内。
0: 因为刚才丁老师说了，你如果打重了用多了，你可能会把那个这拉碎的拉的又细又长，有就风险就大了，副作用就出来了，是吗，丁老师？
1: 是的，嗯。
0: 你要用那个赤霉酸，是不是还用一些用白酒给它化开呀？
1: 现在的赤霉酸不用，现在直接这个二次稀释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溶于水，过去是不能溶于水的，因为我们要用酒精把它融化的，然后呢才可以，现在不用了啊，可以直接打。
0: 嗯，好，有人说稻穗出不来也可能用920啊，就是谨慎使用哈。
1: 赤霉酸吗？920不就赤霉酸？
0: 920就赤霉酸，这一定要谨慎，因为用不好它是有副作用的。比亚酮氟虫胺对稻飞石有效吗？
1: 有效。
0: 嗯，七穗杨花期早上露水打好吗？
1: 还是建议下午打，傍晚打，4点钟以后打，好吧？
0: 嗯，杂交水稻出了30%左右，钻心虫还要治吗？
1: 如果钻心虫孩子比较小的虫子是可以打，防止转株的啊，可以治一下。如果没有虫的话，就不用打。
0: 好，五哥说杂交水稻132天刚抽穗，会不会担心低温呢？
1: 现在抽穗没问题。嗯
0: 嗯，好的，今年水稻手栽的不如机插的，机插的不如直播的，是吗？
1: 看什么地方，他那个地方可能是这样啊。
0: 啊，
1: 守宅的赶上抽穗杨花遇到地雨，然后呢麻壳子白壳子，然后呢稻区病鸡汤鸭吃了一点，躲开了那个雨。那么直播的呢密度比较大啊，今年可能是分界本来就少嘛，所以说直播的密度大啊，长得比较好，这个也有道理的啊。
0: 有人说赤霉酸尽量不要用啊，这个太厉害了啊，你搞不好就是副作用。好，感谢丁云。
1: 我再提醒，两个以内啊。
0: 感谢丁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晚继续。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善。
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照样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一点小事儿呢就容易心烦发火，口腔溃疡也反反复复的，嘴角动不动就开裂。很多人啊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呢是上火了，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种维生素，那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它是一个大家族，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还能够帮助修复皮肤和黏膜。简单来说呢，咱们的精神状态、睡眠好快、情绪稳不稳定都离不开它。补充充足的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减少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病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白天犯困的情况。同时 B 族维生素和皮肤口腔黏膜的健康关系也比较密切，缺少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发炎、皮肤干燥发痒、脱皮等等这些情况。那可能您会好奇啊，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啊，也不着急买保健品，其实好好吃饭就能够从饮食当中摄取足够的量了。那哪些食物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呢？像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各类粗粮，其里面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猪肝、牛奶、杂粮里呢，维生素 B2 比较多。肉类、蛋黄、坚果、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同时还包括像动物肝脏、奶制品、蛋类是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日常吃饭轻松补足B 族维生素的小方法啊。那首先呢就是主食啊，咱们吃的稍微粗一点，白米白面经过精细的加工，谷物外皮和胚芽里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都流失掉了。平时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抓一把糙米、燕麦一起下锅，早餐的时候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简单的改动也是能够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摄入。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吃够蔬菜，深色蔬菜呢要占一半，像菠菜、油麦菜、西兰花这一类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更高的，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蔬菜。 第三呢，还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每天能喝上一杯奶，适量的吃点豆制品和坚果。牛奶、大豆还有坚果里呢，也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坚持少量的摄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是不能少的。B 为 B12。大多呢是存在于肉、蛋、奶这类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日常饮食呢，如果说您完全吃素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缺少的情况。适量的吃鱼肉、禽肉、鸡蛋，才能够更好的来补齐这类的营养素。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在食物当中如何来补充。那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的烹饪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要知道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怕长时间的浸泡，怕高温，所以淘米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搓洗，炒菜大火快炒，减少炖煮的时间。另外呢，煮粥的时候也不要放碱，因为碱呢它是会破坏 B 族维生素的，尽量采用蒸快炒的做法来减少营养的流失。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水溶性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所以需要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持续的来补充。日常坚持均衡饮食，粗细搭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如果说长期有明显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做相关的检查，不要自己盲目的来补充大量的补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下方的页面来留言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张主任，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叫现在行动早诊早治啊，这个现其实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3: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指的主要也是咱们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比较重点需要关注的一种肿瘤的类型，就是前列腺癌，是吗？
3: 是的。
0: 那前列腺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比方说，说到前列腺的时候，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相对更普遍或者是更常见一些。和这之间有着相关的关联性吗？或者会不会有朋友会说，如果说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情况，

0: 会发展成为癌吗？
1: 哦，这个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之间没有必然的这种关系，
0: 嗯。
1: 因为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周期性炎，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文献报道，有40%到60%的这种中青年的男性可能都要遭遇到这种前列腺那种折磨。那他可能表现一些这个尿频，尿痛，会阴部胀痛不适。那有些呢可能还表示阴囊的这个不舒服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它指的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这就于前列腺这个炎引起的，它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这前列腺，也有急性的和慢性的。那么大多数呢还是以无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为主的，也就非细菌性的前列腺为主的。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的症理性的疾病。那么这老年性的疾病呢，同时是症理性疾病，也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呢，可能这个发生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呢，在刚开始和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表现尿频、尿急，那有时小便解不干净，我们说的尿不尽啊，对吧？有的些人去了厕所，十几秒钟就出来了，那有些老年男性可能要十几分钟才能厕卫生间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当然，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有些尿储留啊，或者继发一些膀胱结石这样一个症状。而前列腺的癌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具有一个严重的对人以及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种肿瘤性的这种疾病，它的表现这个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有很多的共性，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可能在早期也就表现为尿频、尿急或者是排尿困难，有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就诊，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什么叫病理性骨折呢？他就可能摔了一跤。正常人可能我们摔这一跤，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骨折，但对于一些老年人，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种骨折，然后我们就诊有骨科，骨科一看这种骨折不符合我们这种常见的创伤性骨折，那我们可以看就出现了这种局部病灶显示了这种有癌性的这种病灶的存在，这就是病理性的骨折。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骨折或者其他的严重症状了，那么可能对患者的这生活的这种质量，甚至的生存周期呢，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了。但是呢，目前来说，无论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它都未必能够导致前列腺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呢，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要把一提到前列腺增，一提到前列腺炎我是不是得了这种前列腺炎了？我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前列腺炎了？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大家可以大可放心那么还是需要有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男性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健康问题。那其实可能最可怕的就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个是相对更普遍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咱们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它哈。刚才我们首先也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首诊并不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来进行就诊，发现有前列腺肿瘤，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骨折，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现这个癌细胞出在这个骨头上了，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发现，哎，是一个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恶性肿瘤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
1: 对，袁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它就是前列腺发生的这个远处的这种转移，然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才是被发现的，其实已经错过了我们说，治疗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0: 所以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进行早诊早治，非常的关键啊。那接下来还是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是目前前列腺癌在男性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发病的年龄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以及哪些人群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属于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
1: 好的， 然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知道和多种因素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年龄。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我国来说呢，根据既往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流行病学调查表现，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年龄是在70到75岁，这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的这个研究的认为是这个70到80这个期间呢是前列腺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年龄段。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70以上，那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这种我们前列腺这个健康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男孩人群呢是我们前列腺的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根据我们国外的这种数据和我们国内的近年来的数据呢，认为呢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一个前列腺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另一个还有什么？还比如说这个近亲属有过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啊或者父亲啊，既往得过这个前列腺，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是没有前列腺家族史的2倍。那是如果他这个家族有2个人或者3个人发生了这个前列腺的这种疾病，那就病我们确诊了前列腺的这种疾病，那么他发生的这风险会高达5到10倍，也就是你有过这个疾病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前列腺发病会大大提升。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家族史，包括他的乳腺癌的家族史，包括这肺癌或者胰腺癌的家族史呢，都有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前列腺的这种发生的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携带一些易感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BRCA 基因突变的这种患者，不管是 BRCA1 还是 BRCA2 这两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提升。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呢，有这易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他会整个家系会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说，可能做这种基因检测，整体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科学的，没必要做这种过度的这种去检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些群体也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患者喜欢吸烟啊、肥胖啊，或者是他这个饮食不是喜欢吃一些红肉啊，这些的，前列腺这个高危饮食的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关注的。那整体来说，可以分为3类。我们说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有这种前列腺、乳腺癌家族史的这种男同志，另一个或者还是我们来说有携带了一些易感基因的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的去发现这种疾病的这种蛛丝马迹，及时的去诊断，及时去处理。
0: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能要相对来说重点关注一下自己的前列腺的一个健康问题。另外呢，就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可能也是需要重点的去关注的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刚才您前面也说了很多。有一些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前列腺癌来进行就诊治疗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个肿瘤跟很多的肿瘤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信号症状？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来提高警惕一些？
1: 好的，刚才袁岩老师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啊，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它的早期往往是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如何去关注或者如何去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整体来说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早期这个症状往往都表现一些我们说和前列腺增生类似的，比如我们
0: 会有类似的情
1: 对，
0: 况。
1: 比如说尿频啊、尿急啊，因为排尿困难，比如说尿线变细了啊，排尿有点中断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小便带血了，我们说的血尿了，那这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另一个，他们要不还要关注我们全身的其他症状，比如说有些疼痛的、骨痛的症状，比如说腰部疼痛啊，那不能把它单单的划归为哦，可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病是腰肌劳损啦，还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些症状，可能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肿瘤过敏发生了的信号，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很系统的去检查，到底去明确你自己是腰间盘突出还是我们存在这种骨转移的这种病灶了。整体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多的还要关注我们的排尿症状啊，有可能我们是这个一个老年男性啊，60多岁啊，他突然之间的出现了这种血尿，那么这些血尿有可能就是疾病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及时的这种去关注。另一个呢，你这个骨痛的疼痛呢，就是

0: 才能帮助大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啊。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还会有一些骨痛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也不能就是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给自己诊治，就一定是比如说是这个腰椎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排查，可能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一类的相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那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比方说是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咱们可以通过某些筛查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任何症状信号的这个时候，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隐匿的问题呢？
1: 是有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那么这我们前列腺肿瘤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标志物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是我们常说的叫 PSA。因为这个PSA 呢是由前列腺这个分泌的一种特异的一个糖蛋白，如果它是如果出前列腺出现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肿瘤病灶的存在。它可能会大量的释放入血，会及时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那么它这个 PSA 呢，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就是0到4。那么0到4之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区间，它发生肿瘤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4到10之间呢，我们称为一个灰区。那这个灰区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可能得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危险度就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PSA 的一些衍生的指标，就是我们通过 PSA 这个增长的速度啊，那么游离 PSA 和这个总的 PSA 这种比值啊，如果它的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它得是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了。如果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PSA 的这个密度，也是我们 PSA 和这种前列腺体积的比值，就是 PSA 的密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前列腺那个诊断的这种准确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 PSA。升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那么，
0: 不代表一定是
1: 对
0: 的
1: 的，一定是肿瘤的，因为
0: 啊，
1: 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导致我们 PSA 的异常。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患者，他查的 PSA 那是十几啊、15啊或者20，但是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一个星期出现了这种发热或出现了这种流感发热了，那这时候他的数值就会出现异常性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做 PSA 筛查的时候，也就是前列腺筛查检查 PSA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反复的发热，比如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那你出现了体温升高，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了，因为做完以后你发现数值的这个升高，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恐慌啊。另一个，比如说那近期我做过一些这个经直肠的有创操作，比如说我们做过现在大家对这种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可能有些群体会做一些这种肠镜，那么做了肠镜之后，其实对这个数值也是有点有影响的。那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比如说你做了这种有创的这种经尿道的操作，比如说你近期做过膀胱镜也会的。当然，有一些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在就诊时候，经诊医生啊给他做了经直肠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指检啊，或者前列腺的按摩啊，也会影响这种数值的这种升高啊。当然，比如说你近期出现了这种尿路感染啊，那这些或者是尿储留了，这些群体都会导致 PSA 升高。这些时候是不建议，就是你在做这 PSA 检测的。你比如说发热之后呢，不要短期内不要去做。另外，如果做过直肠指检呢，我们就不建议你在1周之内做。那如果你这个饮酒了，也是不建议你做的，饮酒也会导致这个数值的这种升高的。所以你在排除这些情况下，让自己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测我们这个 PSA，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真实的水平。那此外呢，我们知道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那么他可能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娃哈化还原酶抑制剂，比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非那雄胺啦或多他雄胺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会把你这个 PSA 的数值给降低1/2，那什么概念？如果你现在测了你 PSA 是3.5，那你可能你真实的数值是7，那你就是异常的数值。所以说呢，你要把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你自己的 主诊医生。那主诊医生知道你服用了这个非那雄胺之后呢，那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 PSA 数值给你校正，校正之后会得到你一个真实的数值。所以说，有时那么就是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和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就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

0: 看这个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是62岁，平时夜里面上厕所要2到3次，排尿有点费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最近的这个体检 PSA 的指标是4.8，B 超提示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做穿刺吗？
1: 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因为你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这个 PSA 是四点几，对吧？
0: 4.8，
1: 四点八，它就处于这个灰区之间。那处于灰区之间的呢，我们主要是推荐患者呢可以过4个星期之后。
0: 过4个星期之后，
1: 来或者是对再复查一次，看我们 PSA 是向上涨还是向下降的。因为你可能你测这个 PSA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状态，有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那我们过4周以后呢，然后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不要饮酒，不要感冒不要有其他有创操作，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 PSA。如果 PSA 是逐渐下降的。下降到4以内，或者比你现在的数值还要低一些，其实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个主动去观察的一个处理方案，不必要去做这种穿刺。但如果你这个数值继续还在往上涨，比如4现在4.8涨到5了，那么你还是需要做你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个磁共振，进一步去来明确我们前列腺有没有可疑的这种病灶在。有可疑的病灶在的话，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去要建议去穿刺了。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的游离的 PSA 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游离的和它的总的 PSA 的比值来进一步来评估它肿瘤的风险的大小。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这个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你这个可能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些，需要我们更激进的去处理。如果你是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
0: 也就意味着其实 PSA 这个指标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做了一次并不代表就一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于咱们男性朋友关注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更科学的正确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科学的防治，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我们将接着请张主任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一
4: 些。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好，张主任，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 PSA 的这项检查对于 我们及早的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说查出来 PSA 的这个指标升高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如果说做了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了 PSA 这个指标是异常的，那么下一步通常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指导一下？
1: 我们说就是发现了 PSA 升高，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诊断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是不是这个肿瘤。我想是我们广大朋友最关注的。
0: 是。
1: 对。那么发现 PSA 升高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我们说诊治的流程来进一步向下去诊治。第一个，我们发现了 PSA 升高，那么首先要看我们的 PSA 是处于灰区还是大于10。那么大于10了，那么可能就要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做检查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创的，一种是无创的。那有创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穿刺活检，那无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做一下超声啊，超声可以发现一部分这种低回声的结节或者前列腺的这种低回声的结节，那对于这部分结节有可能有它肿瘤的风险就会比较增大了。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可能我们一些外科医生也会做一些直肠支检，通过我们直肠支检我们可以摸到这种前列腺的大小，表面的质地是否光滑啊，质地是不是硬。那么往往的前列腺的这种肿瘤性结节往往是突出于前列腺这个表面的，往往质地比较硬的，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泌尿科医生呢可能会做及时的这种诊断。那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B 超，如果呢不能够很好的来区分我们这个是不是肿瘤，那么可以现在有那么多参数的这种磁共振，它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精准度。那么通过多参数磁共振，那么来对患者的这种前列腺的体内的这种可疑的结节做这种评分，那么根据我们的拍的评分来区分我们前列腺的这种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恶性的可能。如果这个评分越高，那么你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越高，那就需要我们多进行下一步的诊断，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有创的这种前列腺穿刺，获取这种前列腺的可疑的这个病灶组织来做这种病理学的诊断。那些前列腺穿刺活检呢，也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金标准。
0: 说到穿刺啊，我就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今天也跟张主任来求证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穿刺会不会出现这种扩散的情况，或如果说是发现了有这个肿瘤哈，这个是好像是听到的这个传言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穿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来对待它。
1: 首先呢，其实这个穿刺肯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个播散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有50到70年的这种历史了，从最传统的经我们的手引导下的经直肠的穿刺，到我们现在的经会阴的或者其他的这种途径的这种穿刺，其实50到70年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前列腺穿刺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种播散的啊，这是一个得到这个证实的。就是说你前列腺穿刺导致这种肿瘤的这个转移和播散，这是一个不科学的这个依据啊，至少在前列腺癌中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个穿刺而使肿瘤出现扩散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还是要以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说到他父亲68岁，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最近体检呢也是发现 PSA 升高了，医生是建议进一步的做检查，但是说老人比较抵触，觉得做直肠指检难为情，也不愿意去医院，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抽血查 PSA， 只靠抽血能排除前列腺癌吗？
1: 告诉只靠抽血是很难排除这种前列腺的。我们刚才很多因素会导致你 PSA 升高，那么你 PSA 升高的这种程度，包括升高的速度，其实都可能就对你这个前列腺的诊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前列腺诊断的这个金标准还是前列腺的穿刺活检。 如果他抵触这种，比如说我们前列腺的直肠质检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较抵触，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质检呢其实并没有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这个一个常规的操作，它不仅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的大小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同时也对我们的直肠的肿瘤也有一定的早期诊断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够接受这种前列腺的这个直肠质检。当然不是除了我们这个直肠质检之外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多参数的磁共振，那么它对你这个诊断前列腺呢可能帮助要比我们直肠质检可能要更高一些啊。那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的 PSA 和磁共振，那我们来再判断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穿刺。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患者那拒绝这种或者很抵触前列腺穿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结合 PSA 和磁共振的情况下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那来能够提升我们早期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包括做到及时的治疗。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穿刺是对于我们诊断前列腺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项检查嘛？那穿刺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报告上看到相应的这个结果，甚至是一些评分和分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评分和分组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们说这个，就我们诊断一个疾病，治疗一个疾病，我们首先要知己知彼。那知己知彼什么？知彼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情况。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穿刺报告，那么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什么？第一针、第二针多少针？我们可能然后就会看到七分、八分、九分或者五分、六分这样的一些分数。那这些分数它是怎么得来呢？它是由格林森这个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病理科医生，他根据前列腺癌这个细胞的这种异型性来进行评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有一个主要评分，有一个次要评分。那主要评分就是前面的一个分，就是比如说4+3，那4就是主要评分，3就是次要评分，它得分就是7分。那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说的就是一个7分，这就是几分的，就是我们分得分。那就根据得分然后再进行它的分组，就 RSUP 分组，就国际的病理学会给它做了一个分组。那分组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分组和格林斯评分呢它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说如果是六分呢，那么就是 RSUP 评分，就是分组就是一组的。那么七分呢，那我们可能是二组的。然后呢我们得到这种4+3或者3+4都属于这样的。当然类似的我们8分、9分、10分都是对应的一种分组。那我们得分越高，它这个不像我们这个考试一样，你得分越高我们可能成绩越好，那我们不希望它得分越高，得分越高说明它的恶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些，就清晰的程度就高一些。当然这个清晰的程度和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癌的分期是没有一致性的，也就是我这个得分高不代表这个病人这个已经很晚期了，得分很低不代表他一定是早期，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当然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病理类型。我们说格林森评分它只是适用于前列腺腺癌和前列腺腺帽腺癌这样的一个两种类病理类型，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管内癌、鳞癌这些东西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少见的肿瘤，比如说导管内癌、前列腺的鳞癌或者这些肿瘤，它的预后程度可能会更差，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关注它的病理类型，看是不是前列腺腺泡腺癌，另一个在关注它的格林斯评分，那评分越高，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治疗，评分低的，那可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呢，并不一定非常去积极的治疗，或者甚至说可以用观察等待啊这样的治疗方案。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报告上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这位来自铜陵的朱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
7: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这个前列腺正常，前列腺正常吃哪一食物能吃，哪一食物不能吃啊？
0: 前列腺增生问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吗？
7: 对。
1: 那我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饮酒啊，那你这些东西可能要尽量的去避免。避免一些。另一个呢，尽量的不要去这种，就是说，洗一些冷水澡。有些人可能喜欢冬泳或者喜欢冷水澡，这样对会增加对前列腺的刺激，会增加这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对一些我们说 流感季节你一些感冒的药啊，可能没也需要注意一些，一些中程的治疗感冒缓解症状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我们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尽量去避免的。
0: 嗯，好吗？明白了吗？嗯，好，这位朋友还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间，他主要就是问跟这个饮食之间的关系啊。那顺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肿瘤的话，跟这个饮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前列腺癌呢，其实是说呢，我们经常说前列腺癌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致癌的因素的，它并不像我们什么肺癌，我们可能吸烟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我们的肝癌和我们的乙肝这个病毒感染可能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前列腺呢？主要呢和目前来说呢，只要和一些红肉的摄入有关系，可能一些高脂的饮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太油腻的东西啊，红肉可能适当的摄取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些这种有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中国人经常吃的南瓜子啊，还有我们喝的这种绿茶，其实对这个前列腺都有一定预防的。
0: 哦，还有预防的作用。
1: 对，我们安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其实我们可能和我们安徽的这种前列腺的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也有证实和一些富硒这种食物品，比如说我们像石台这样的地区，它是有富硒产地，那可能他们这个地区的前列腺整体发病率可能也会低一些。当然了，某些要番茄的摄入啊，一些蔬菜的摄入呢，对于前列腺预防也有一定关系的。
0: 嗯，好，那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确实我们和日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哈。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是有害的。同时，比方说我们说呢，还有这个吸烟的因素是不是跟咱们包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也包括前列腺癌，其实也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饮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到前列腺癌它的一个这个诊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通过 PSA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接下来再根据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是检查排除，还是说通过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确诊确实是一个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说确诊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只要发现了马上就要开启这个治疗模式吗？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分期啊分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呢？
1: 对，这个前列腺制定呢是一个治疗呢，它是一个没说一个相对的话，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治疗的这个方法也很多，其实整体的疗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呢？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说刚才知己知彼，另一也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病理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可能是评分啊，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啊，另一个看它有没有这个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啊，有没有脏器的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是疾病的状态啊。我们要更要明确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有了远处转移，那我们再采用这种外科的局部性治疗，可能整体的患者的这个获益并不是太大。另一个要知道自己的状态，那自己的状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比如说我身体这个80岁了，我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糟，又有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啊，那我可能我走300米就很费力。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你再去做那积极的这种手术治疗，那可能其实我就有点过度治疗的这种这个可能了，就是说你可能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的生存，那么可能这种手术使患者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这选用一些其他的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观察等待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的。整体来说，我们要对疾病有个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知，然后这两者综合起来再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案。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分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其实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上目前应该说治疗方式也很多，那手术治疗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咱们早期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常用的手术方式目前有哪些？对于咱们这些患者来说可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1: 我们说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话，往往他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错的。另一个肿瘤呢，处于一个局限期或者这个局部晚期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手术方式，目前来说呢，手术的主流方式呢，就是以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作为主流。这两个是目前来说手术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灶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或者冷冻消融。这样的手术，当然冷冻消融包括不可逆电穿孔呢，目前来

0: 车呢，在这种世界范围之内呢，它开展的例数呢，并不是太多，还缺少更大的这种样本量的这种证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就我们腹腔镜呢，还是机器人辅助的？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呢，是经历了上百年的这个经历了3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验证，而且整体来呢，疗效是相对可靠的，而且并发症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66岁，说有前列腺增生，经过吃药治疗，现在排尿的症状好转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症状改善之后，每年还需要查 PSA 吗？
0: 那么就是说，这就牵扯到我们PSA 这种管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说，对于60岁以上的这种男性，他的 PSA 如果是能有条件的话，是建议他每年测一次的啊，也是每年测一次，我们要看他的 PSA 它的增幅怎么样，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即使你前列腺增生，那你吃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并不是来预防前列腺肿瘤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说你仍然是需要做 PSA 检测的，每年一次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复查一
0: 一次
1: 次是比较好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抽血的
0: 抽血，
1: 检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现在行动早诊早治，这个"现"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这个生命线前列腺。那对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信号和问题，早诊早治也是对于广大的男性朋友的健康是更有利的、更有益的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早期前列腺。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当中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除了手术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供大家所选择的呢？
0: 好的。我们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手术，那么说我们手术刚才谈到的是根治性手术，对吧？这就是什么是一个治愈性的治疗。那治愈我可以一些群体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达到体内没有物流状态啊，会得到对你的这个生存期，就是生存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治愈性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就是我们的根治性放疗。我们做这个，无论是外照射还是内照射，甚至放疗，其实也可以使一部分患者达到治愈。也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放疗往往有一些抵触的这种思想，所以
1: 是
0: 呢，对吧？我们也可能考虑
1: 副
0: 到
1: 作用，
0: 副作用，对，是这样。其实我们对这个放疗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识，它的副作用呢，也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传言的那么高。那除了放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比如说药物治疗。那一些患者通过我们吃这种药物治疗，也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说，这种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雄激素，哎，它是这个雄激素就是它生存的粮食。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药物把这个粮食粮草给它断掉了，使肿瘤饿死。那这样呢，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生存的。那么这种我们这种药物治疗，我们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分泌治疗，那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体内不分泌我们这种雄激素，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肿瘤细胞和雄激素不能结合，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阻断雄激素的这种治疗这种方案。当然了，除了这个放疗，我们根治性放疗之外呢，还有一种姑息性的放疗。那姑息性放疗呢，我们可以分为这种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患者通过这个根治性手术没有达到根治的这目的，它存在着淋巴结转移了，或者切除阳性，我们就要采用这种辅助性的或者挽救性的这种放疗。而另一种呢，对一些患者出现了远处的这种骨转移了，出现不是说腰椎的疼痛了，我们可以做这种疼痛部位的这种定点的这种放疗，来缓解患者的这种骨痛。那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根治性手术放疗，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就局灶性的这种冷冻消融啊，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啊，这些治疗方案，还有我们药物治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这种肿瘤疫苗的治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免疫治疗。当然，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呢，对在前列腺癌中呢，目前的整体疗效呢，没有我们像其他瘤种效果那么好，但是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巢湖的张先生，你好。喂，
2: 喂，
1: 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问你们，还有专家呀，我这个前列腺春天动手术的，动手术过后怎么还有那个，就像那个有点刺痛的那么。

0: 不敢要的尿尿时候。
1: 嗯，做过手术了是吧？
2: 你是做的前列腺肿瘤的手术还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0: 做的是前列腺增生，检查说是钙化，做的手术。
2: 那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对吧？
0: 嗯。
2: 如果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他做过之后呢，可能对整个尿的。
0: 我怎么听不清啊？
1: 嗯，听不清的话，那这样，张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您直接听收音机的声音吧，我们请张主任简单的给您回复一下啊。
2: 这位有前列腺增生手术，往往都是经尿道做的，经尿道做了之后呢，对尿道的黏膜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他排尿的时候有点不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康复的。那如果一些患者做了这个前列腺根治性手术呢，他有可能对周围的神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他局部也是一种排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影响他的排尿，这样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1: 嗯，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恢复的过程啊。那如果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的话，那怎么办呢？
2: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一下，
1: 进一步去检查，
2: 局部它有没有瘢痕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嗯。好，再去医院就诊。
2: 对，
1: 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张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早诊早治前列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肿瘤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除了规范治疗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男性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康复以及保护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癌。
2: 那我简单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这个前列腺是在我们这个盆底，所以说呢，对一些广大无论是我们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避免久坐啊，以及久坐呢，肯定都会导致盆底的充血，这里的也毒素，毒素的它不能很好的去循环走，所以呢，避免久坐，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啊，避免一些洗冷水澡啊，或者是冬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运动习惯，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行车啊，其实不建议你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啊，这个地方会对这个我们前列腺有长时间的这种挤压的，会非常不好。另一个是避免我们这个吸烟饮酒这样一些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个科学的认识，不要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和肿瘤的去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说，我们任何的这种疾病都要一个科学的去诊治，去早期诊断，然后进行科学的治疗，也没必要去进行过度的去治疗啊。一种很小的疾病，如果我们投入了很大的成本，遭受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够获得很好的获益，其实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1: 理性的来看待，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维护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我们依然在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3: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4: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5: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6: 嗨，
7: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8: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9: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 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6: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9: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10: 老师，我想你了。
9: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1: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9: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3: 老板，来两根油条。
1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6: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7: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6: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7: 极简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利，一笔写责任，权利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啊、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

0: 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

0: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2: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盘"。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

0: 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0: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

0: 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子，你还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出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没
1: 得事。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天。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

凡是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 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7: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8: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9: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0: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1: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2: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
0: 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为群众办实事。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1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照样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一点小事儿呢就容易心烦发火，口腔溃疡也反反复复的，嘴角动不动就开裂。很多人啊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呢是上火了，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种维生素，那就是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它是一个大家族，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还能够帮助修复皮肤和黏膜。简单来说呢，咱们的精神状态、睡眠好快、情绪稳不稳定都离不开它。补充充足的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有助于

0: 保护心血管，减少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病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白天犯困的情况。同时 B 族维生素和皮肤口腔黏膜的健康关系也比较密切，缺少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发炎、皮肤干燥发痒、脱皮等等这些情况。那可能您会好奇啊，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啊，也不着急买保健品，其实好好吃饭就能够从饮食当中摄取足够的量了。那哪些食物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呢？像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各类粗粮，其里面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猪肝、牛奶、杂粮里呢，维生素 B2 比较多。肉类、蛋黄、坚果、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同时还包括像动物肝脏、奶制品、蛋类是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日常吃饭轻松补足B 族维生素的小方法啊。那首先呢，就是主食啊，咱们吃的稍微粗一点，白米白面经过精细的加工，谷物外皮和胚芽里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都流失掉了。平时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抓一把糙米、燕麦一起下锅，早餐的时候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简单的改动也是能够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摄入。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吃够蔬菜，深色蔬菜呢要占一半，像菠菜、油麦菜、西兰花这一类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更高的，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蔬菜。第三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每天能喝上一杯奶，适量的吃点豆制品和坚果。牛奶、大豆还有坚果里呢，也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坚持少量的摄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是不能少的。 B 为 B12大多呢是存在于肉、蛋、奶这类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日常饮食呢，如果说您完全吃素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缺少的情况。适量的吃鱼肉、禽肉、鸡蛋，才能够更好的来补齐这类的营养素。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在食物当中如何来补充。那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的烹饪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要知道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怕长时间的浸泡，怕高温，所以淘米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搓洗，炒菜大火快炒，减少炖煮的时间。另外呢，煮粥的时候也不要放碱，因为碱呢它是会破坏 B 族维生素的，尽量采用蒸快炒的做法来减少营养的流失。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水溶性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所以需要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持续的来补充。日常坚持均衡饮食，粗细搭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如果说长期有明显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做相关的检查，不要自己盲目的来补充大量的补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下方的页面来留言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张主任，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叫现在行动早诊早治啊，这个现其实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3: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指的主要也是咱们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比较重点需要关注的一种肿瘤的类型，就是前列腺癌，是吗？
3: 是的。
0: 那前列腺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比方说，说到前列腺的时候，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相对更普遍或者是更常见一些。和这之间有着相关的关联性吗？或者会不会有朋友会说，如果说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情况，会发展成为癌吗？
3: 这个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之间没有必然的这种关系。因为前列腺呢是一个中青年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文献报道，有40%到60%的这种中青年的男性可能都要遭遇到这种前列腺的那种折磨。那他可能表现一些这个尿频，尿痛，会阴部胀痛不适，那有些呢可能还表示阴囊的这个不舒服，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它指的是一系列症状的个总称啊。这就与前列腺这个炎引起的，它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这前列腺，也有急性的和慢性的。那么大多数呢还是以无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为主的，也就非细菌性的前列腺为主的。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的症龄性的疾病。那么这老年性的疾病呢，同时是症龄性疾病，也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呢，可能这个发生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呢，在刚开始和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表现尿频、尿急，那有时小便解不干净，我们说的尿不尽啊，对吧？有的些人去了厕所，十几秒钟就出来了。那有些老年男性可能要十几分钟才能厕卫生间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当然，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有些尿储留啊，或者继发一些膀胱结石这样一个症状。而前列腺的癌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具有一个严重的对人以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种肿瘤性的这种疾病，它的表现这个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有很多的共性啊，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可能在早期也就表现为尿频、尿急或者是排尿困难啊。有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就诊，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什么叫病理性骨折呢？他就可能摔了一跤啊，正常人可能我们摔这一跤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骨折，但对一些老年人，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种骨折，然后我们就诊于骨科，骨科一看这种骨折不符合我们这种常见的创伤性骨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出现了这种局部病灶，显示了这种有癌性的这种病灶的存在，这就是病理性的骨折。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骨折或者其他的严重症状了，那么可能对患者的这生活的这种质量，甚至的生存周期呢，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了。但是呢，目前来说，无论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啊，它都未必能够导致前列腺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呢，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要把一提到前列腺增生，一提到前列腺炎啊，我是不是得了这种前列腺癌了？我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前列腺癌了？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大家可以大可放心。那么还是需要有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男性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健康问题，那其实可能最可怕的就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个是相对更普遍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咱们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它哈。刚才我们首先也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首诊并不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来进行就诊发现有前列腺肿瘤，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骨折，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现这个癌细胞出在这个骨头上了，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发现，哎，是一个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恶性肿瘤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
3: 对，袁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它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个远处的这种转移，然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才是被发现的，其实已经错过了我们说治疗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0: 所以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进行早诊早治非常的关键啊。那接下来还是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是目前前列腺癌在男性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发病的年龄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以及哪些人群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属于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
3: 好的。然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知道和多种因素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年龄。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我国来说呢，根据既往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流行病学调查表现，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年龄是在70到75岁，这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的这个研究的认为是这个70到80这个期间呢是前列腺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年龄段。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70岁以上，那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这种我们前列腺这个健康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哪些人群呢是我们前列腺的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根据我们国外的这种数据和我们国内的近年来的数据呢，认为呢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一个前列腺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另一个还有什么，还比如说这个近亲属有过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啊或者父亲啊既往得过这个前列腺，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是没有前列腺家族史的2倍。那如果他这个家族有2个人或者3个人发生了这个前列腺的这种疾病，那就病我们确诊了前列腺的这种疾病，那么他发生的这风险会高达5到10倍，也就是你有这个疾病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前列腺发病会大大提升。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家族史，包括它的乳腺癌的家族史，包括这肺癌或者胰腺癌的家族史呢，都有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前列腺的这种发生的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携带一些易感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BRCA 基因突变的这种患者，不管是 BRCA1 还是 BRCA2 这两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我们它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提升。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呢，有这易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他会整个家系会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对普通的人群来说可能做这种基因检测整体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科学的，没必要做这种过度的这种去检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些群体也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患者喜欢吸烟啊，肥胖啊，或者是他这个饮食不是喜欢吃一些红肉啊，这些的前列腺这个高危饮食的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关注的。那整体来说可以分为3类，我们是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有这种前列腺乳腺癌家族史的这种男同志，另一个或者还是我们来说有携带了一些易感基因的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的去发现这种疛的这种蛛丝马迹，及时的去诊断，及时去处理。
0: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能要相对来说重点关注一下自己的前列腺的一个健康问题，另外呢就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可能也是需要重点的去关注的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刚才您前面也说了很多，有一些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前列腺癌来进行就诊治疗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个肿瘤跟

0: 很多的肿瘤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信号症状。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来提高警惕一些。
1: 嗯，好的。刚才袁岳老师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它的早期往往是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如何去关注或者如何去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整体来说呢，这个前列腺的它早期这个症状往往都表现一些我们说和前列腺增生类似的，
0: 哦，会有类似的情况，
1: 比如说尿频啊、尿急啊，排尿困难，比如说尿线变细了啊，排尿有点中断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小便带血了，我们说的血尿了，那这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另一个，他们还要关注我们全身的其他症状，比如说有一些疼痛的、骨痛的症状，比如说腰部疼痛啊，那不能把它单单的划归为哦，可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病是腰肌劳损啦、啊，还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些症状，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肿瘤过敏发生了的信号，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很系统的去检查，到底去明确你自己是腰间盘突出、啊、还是我们存在这种骨转移的这种病灶了、啊。整体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多的要关注我们的排尿症状啊，有可能我们这个一个老年男性啊，60多岁啊，他突然之间的出现了这种血尿，那么这些血尿有可能就是疾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及时的这种去关注。另一个呢，你这个骨痛的疼痛，也就是腰部疼痛啊，或骨骼的疼痛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没有得到缓解，也是需要我们去及时去关注的啊，是总体就是这样。
0: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出现了，又加上这个大概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哪怕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其实也是建议去医院先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检查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是增生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需要进行正规的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能帮助大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啊。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还会有一些骨痛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也不能就是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给自己诊治，就一定是比如说是这个腰椎的问题呀、啊，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排查，可能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一类的相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那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比方说是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咱们可以通过某些筛查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任何症状信号的这个时候，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隐匿的问题呢？
1: 是有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那么这我们前列腺肿瘤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标志物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是我们常说的叫 PSA。 因为这个PSA 呢是由前列腺这个分泌的一种特异的一个糖蛋白，如果它是如果前列腺出现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肿瘤病灶的存在，它可能会大量的释放入血，会及时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那么它这个 PSA 呢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就是0到4，那么0到4之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区间，它发生肿瘤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4到10之间呢，我们称为一个灰区。那这个灰区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可能得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危险度就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PSA 的一些延伸的指标，就是我们通过 PSA 这个增长的速度啊，那么游离 PSA 和这个总的 PSA 这种比值啊，如果它的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它得是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了。如果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PSA 的这密度，也是我们 PSA 和这种前列腺体积的比值，就是 PSA 的密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前列腺那个诊断的这种准确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 PSA 升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
0: 啊、
1: 那么
0: 不代表一定是的，
1: 对，一定是肿瘤的、因为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导致我们 PSA 的异常。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患者他查的 PSA 那是10几啊15啊或者20，但是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一个星期出现了这种发热或出现了这种流感发热了，那这时候他的数值就会出现异常性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

0: 做 PIC 筛查的时候，要前台筛查检查 PIC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反复的发热，比如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那你出现了体温升高，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了，因为做完以后你发现数值的这个升高，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恐慌啊。另一个，比如说那近期我做过一些这个经职场的有创操作，比如说我们做过，现在大家对这种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可能有些群体会做一些这种肠镜，那么做了肠镜之后，其实对这个数值也是有影响的。那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比如说你做了这种有创的这种经尿道的操作，比如说你近期做过膀胱镜也会的。当然有一些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在就诊时候，经诊医生给他做了经直肠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指检或者前列腺的按摩也会影响这种数值的这种升高啊。当然，比如说你近期出现了这种尿路感染那这些或者是尿储留了，这些群体都会导致 PIC 升高。这些时候是不建议，就是你在做这 PIC 检测的。你比如说发热之后呢，不要短期内不要去做。另外，如果做过直肠指检呢，我们就不建议你在1周之内做。那如果你这个饮酒了，也是不建议你做的，饮酒也会导致这个数值的这种升高的。所以你在排除这些情况下，让自己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测我们这个 PIC，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真实的水平。那此外呢，我们知道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那么他可能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五阿帕还原酶抑制剂，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非那雄胺啦或多他雄胺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会把你这个 PIC 的数值给降低1/2，那什么概念？如果你现在测了你 PIC 是3.5，那你可能你真实的数值是7，那你就是异常的数值。所以说呢，你要把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你自己的主诊医生。那主诊医生知道你服用了这个非那雄胺之后呢，那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 PIC 数值给你校正之后会得到你一个真实的数值。所以说，有时呢，我们就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和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看这个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是62岁，平时夜里面上厕所要2到3次，排尿有点费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最近的这个体检 PSA 的指标是4.8，B 超提示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做穿刺吗？
0: 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因为你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这个 PSA 是四点几，对吧？四
1: 四
0: 点几
1: 点八，
0: 啊，对，四点八，它就处于这个灰区之间。那处于灰区之间的呢，我们主要是推荐患者呢，可以过4个星期之后
1: 过4个星期
0: 4个星期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来，或者是对再复查一次，看我们 PSA 是向上涨还是向下降的。因为你可能你测这个 PSA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状态，有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那么过4周以后呢，然后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不要饮酒，不要感冒不要有其他有创操作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 PIC。如果 PIC 是逐渐下降的下降到4以内，或者比你现在的数值还要低一些，其实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个主动去观察的一个处理方案，不必要去做这种穿刺。但如果你这个数值继续还在往上涨，比如你现在4.8涨到5了，那么你还是需要做你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个磁共振，进一步去来明确我们前列腺有没有可疑的这种病灶在。有可疑的病灶在的话，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去要建议去穿刺了。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的游离的 PSA 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游离的和它的总的 PSA 的比值来进一步来评估它肿瘤的风险的大小。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这个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你这个可能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些，需要我们更激进的去处理。如果你是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
1: 也就意味着，其实 PSA 这个指标，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做了一次 并不代表就一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于咱们男性朋友关注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更科学的、正确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科学的防治，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我们将接着请张主任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好，张主任，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 PSA 的这项检查对于我们及早的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说查出来 PSA 的这个指标升高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如果说做了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了 PSA 这个指标是异常的，那么下一步通常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指导一下？
0: 我们说就是发现了 PSA 的升高，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诊断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是不是这个肿瘤。
1: 嗯，
0: 我想是我们广大朋友最关注的。
1: 是。
0: 对。那么发现 PSA 升高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我们说诊治的流程来进一步向下去诊治。第一个，我们发现了 PSA 升高，那么首先要看我们的 PSA 是处于灰区还是大于10。那么大于10了，那么可能就要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做检查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创的，一种是无创的。那有创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穿刺活检，那无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做一下超声啊，超声可以发现一部分这种低回声的结节或者前列腺的这种低回声的结节，那对于这部分结节有可能有它肿瘤的风险就会比较增大了。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可能我们一些外科医生也会做一些直肠之检，通过我们直肠之检我们可以摸到这种前列腺的大小，表面的质地是否光滑啊？质地是不是硬？那么往往的前列腺的这种肿瘤性结节，往往是突出于前列腺这个表面的，往往质地比较硬的。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泌尿科医生呢，可能会做及时的这种诊断。那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B 超，如果呢不能够很好的来区分我们这个是不是肿瘤，那么可以现在有那么多参数的这种磁共振，它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精准度。那么通过多参数磁共振，那么来对患者的这种前列腺的体内的这种可疑的结节做这种评分，那么根据我们的PSA的评分来区分我们前列腺的这种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恶性的可能。如果这个评分越高，那么你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越高，那就需要我们多进行下一步的诊断，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有创的这种前列腺穿刺 获取这种前列腺的可疑的这个病灶组织来做这种病理学的诊断。那些前列腺穿刺活检呢，也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金标准。
1: 嗯，说到穿刺啊，我就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今天也跟张主任来求证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穿刺，会不会出现这种扩散的情况？或如果说是发现了有这个肿瘤哈，这个是好像是听到的这个传言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下，究竟这个穿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来对待它？
1: 首先呢，其实这个穿刺肯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个播散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有50到70年的这种历史了，从最传统的经我们的手引导下的经直肠的穿刺，到我们现在的经会阴的或者其他的这种途径的这种穿刺，其实50到70年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前列腺穿刺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种播散的。这是一个得到这个证实的，就是说你前列腺穿刺导致这种肿瘤的这个转移和播散，这是一个不科学的这个依据啊，至少在前列腺中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个穿刺而使肿瘤出现扩散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还是要以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说到他父亲68岁，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最近体检呢也是发现 PSA 升高了，医生是建议进一步的做检查，但是说老人比较抵触，觉得做直肠指检难为情，也不愿意去医院，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抽血查 PSA， 只靠抽血能排除前列腺癌吗？
1: 刚才只靠抽血是很难排除这种前列腺的。刚才很多因素会导致你 PSA 升高，那么你 PSA 升高的这种程度，包括升高的速度，其实都可能就对你这个前列腺的诊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前列腺诊断的这个金标准还是前列腺的穿刺活检。如果他抵触这种，比如说我们前列腺的直肠指检，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较抵触。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指检呢，其实并没有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这个一个常规的操作，它不仅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的大小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同时也对我们的直肠的肿瘤也有一定的早期诊断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够接受这种前列腺的这个直肠指检。当然不是，除了我们这个直肠指检之外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多穿刺的重振，那么它对你这个诊断前列腺呢，可能帮助要比我们直肠指检可能要更高一些啊。那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的 PSA 和重振，那我们来再判断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穿刺。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患者那拒绝这种或者是很抵触前列腺穿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结合 PSA 和磁共振的情况下，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那来能够提升我们早期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包括做到及时的治疗。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穿刺是对于我们诊断前列腺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项检查嘛？那穿刺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报告上看到相应的这个结果，甚至是一些评分和分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评分和分组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们说这个，就我们诊断一个疾病，治疗一个疾病，我们首先要知己知彼。那知己知彼什么？知彼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情况。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穿刺报告，那么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什么？第一针、第二针多少针？我们可能然后就会看到7分、8分、9分或者5分、6分这样的一些分数。那这些分数它是怎么得来呢？它是由格林森这个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病理科医生，他根据前列腺癌这个细胞的这种异型性来进行评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有一个主要评分，有一个次要评分。那主要评分就是前面的一个分，就是比如说4+3，那4就是主要评分，3就是这个次要评分，它得分就是7分。那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说的就是一个7分，这就是几分的，就是我们分得分。那就根据得分然后再进行它的分组，就 RSUP 分组，就国际这病理学会给它做了一个分组。那分组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分组和格林斯评分呢，它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说如果是6分呢，那么就是 RSUP 评分，就是分组就是一组的。那么7分呢，那我们可能是2组的。然后呢我们得到这种4+3或者3+4都属于这样的。当然类似的我们8分、9分、10分都是对应的一种分组。那我们得分越高，它这个不像我们这个考试一样，你得分越高我们可能成绩越好，那我们不希望它得分越高。得分越高说明它的恶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些，就清晰的程度就高一些。当然这个清晰的程度和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癌的分期是没有一致性的，也就是我这个得分高不代表这个病人这个已经很晚期了，得分很

0: 低不代表它一定是早期，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啊，当然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它的病理类型。我们说葛雷森评分，它只是适用于前列腺腺癌和前列腺纤毛腺癌这样的一个两种类病理类型。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管内癌、鳞癌这些东西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少见的种类，比如导管内癌、前列腺的鳞癌或者这些种类，它的预后程度可能会更差。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关注它的病理类型，看是不是前列腺纤泡腺癌；另一个在关注它的葛雷森评分。那评分越高，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治疗；评分低的，那可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呢，并不一定非常去积极的治疗，或者甚至说可以用观察等待啊这样的治疗方案。
1: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报告上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这位来自统领的朱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这个前列腺转转，前列腺转转吃哪一次我能吃，哪一次我不能吃啊？
1: 哦，前列腺增生问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吗？
2: 对，
0: 那我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饮酒啊，那你这些东西可能要尽量的去避免。避免一些。另一个，他尽量的不要去这种，就是说，洗一些冷水澡。有些人可能喜欢冬泳或者喜欢冷水澡，这样对会增加对前列腺的刺激，会增加这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对一些我们说流感季节，你一些感冒的药啊，可能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一些中程的治疗感冒缓解症状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我们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尽量去避免的。
1: 嗯。好吗？明白了吗？嗯，好，这位朋友还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间啊，他主要就是问跟这个饮食之间的关系啊。那顺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肿瘤的话，跟这个饮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前列腺呢，其实说呢，我们经常说前列腺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致癌的因素的，它并不像我们什么肺癌，我们可能吸烟啊，或者是我们的肝癌和我们的乙肝这个病毒感染可能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前列腺呢，主要呢和目前来说呢，主要和一些红肉的摄入有关系，可能一些高脂饮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太油腻的东西啊，红肉可能适当的摄取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些这种有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中国人经常吃的南瓜子啊，还有我们喝的这种绿茶，其实对这个前列腺都有一定预防的。
1: 哦，还有预防的作用。
0: 对，我们安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其实我们可能和我们安徽的这种前列腺的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也有证实和一些富硒的这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像石台这样的地区，它是有富硒产地，那可能他们这个地区的前列腺整体发病率可能也会低一些。当然了，我们一些要番茄的摄入啊，一些蔬菜的摄入呢，对于前列腺预防也有一点关系的。
1: 嗯，好，那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确实我们和日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哈。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是有害的。同时，比方说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吸烟的因素是不是跟咱们包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也包括前列腺癌，其实也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饮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到前列腺癌它的一个这个诊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通过 PSA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接下来再根据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是检查排除，还是说通过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确诊确实是一个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说确诊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只要发现了马上就要开启这个治疗模式吗？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分期啊、分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呢？
0: 对，这个前列腺制定呢是一个治疗呢，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相对的话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方案，治疗的这个方法 也很多，其实整体的疗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呢？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说刚才要知己知彼，另一也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病理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可能是评分啊，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啊。另一个看它有没有这个转移呀、啊，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啊，有没有脏器的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是疾病的状态啊。我们要根据要明确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有了远处转移，那我们再采用这种外科的局部性治疗，可能整体的患者的这个获益并不是太大。另一要知道自己的状态，那自己的状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比如说我身体这个80岁了，我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糟，又有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啊，那我可能我走300米就很费力。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你再去做那积极的这种手术治疗，那可能其实会就有点过度治疗的这种这个可能了，就是说你可能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的生存，那么可能这种手术使患者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这选用一些其他的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观察等待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的。整体来说，我们要对疾病有个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知，然后这两者综合起来，再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案。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分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其实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上啊，目前应该说治疗方式也很多。那手术治疗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咱们早期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常用的手术方式目前有哪些？对于咱们这些患者来说，可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0: 我们说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往往他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错的。另一个肿瘤呢，处于一个局限期或者这个局部晚期的这样一种，这样的手术方式，目前来说呢，手术的主流方式呢，就是以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作为主流。这两个是目前来说手术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灶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或者冷冻消融这样的手术。当然，冷冻消融包括不可逆电穿孔呢，目前来说呢，在这种世界范围内呢，它开展的例数呢，并不是太多，还缺少更大的这种样本量的这种证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就我们腹腔镜呢，还是机器人辅助的。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呢，是经历了上百年的这个经历了3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验证，而且整体来呢，疗效是相对可靠的，而且并发症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66岁，说有前列腺增生，经过吃药治疗，现在排尿的症状好转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症状改善之后，每年还需要查 PSA 吗？
0: 那么就是说，这就牵扯到我们PSA 这种管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说，对于60岁以上的这种男性，他的 PSA 如果是能有条件的话，是建议他每年测一次的啊，也是每年测一次，我们要看他的 PSA 他的增幅怎么样，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即使你前列腺增生，那你吃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并不是来预防前列腺肿瘤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说你仍然是需要做 PSA 检测的，每年一次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复查一
0: 次
1: 是比较好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抽血的
0: 抽血。
1: 检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现在行动早诊早治，这个"现"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这个生命线前列腺。那对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信号和问题，早诊早治也是对于广大的男性朋友的健康是更有利的、更有益的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早期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当中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除了手术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供大家所选择的呢？
0: 好，我们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手术，那么说我们手术刚才谈到的是根治性手术，对吧？这就是什么是一个治愈性的治疗。治愈我可以一些群体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达到体内没有物流状态啊，会得到对你的这个生存期，就是生存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治愈性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就是我们的根治性放疗。我们做这个无论是外照射还是内照射，甚至放疗，其实也可以使一部分患者 达到治愈。也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放疗往往有一些抵触的这种思想，
1: 是
0: 吗？对吧？我们可能考虑到
1: 副作用，
0: 副作用，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对这个放疗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识。
1: 嗯，
0: 它的副作用呢，也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传言的那。

0: 那么高。那除了放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比如说药物治疗。那一些患者通过我们的吃这种药物治疗，也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说这种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雄激素，哎，它是这个雄激素就是它生存的粮食。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药物把这个粮食粮草给它断掉了，使肿瘤饿死。那这样呢，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生存的。那么这种我们这种。药物治疗，我们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分泌治疗，那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体内不分泌我们这种雄激素，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肿瘤细胞和雄激素不能结合，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阻断雄激素的这种治疗这种方案。当然了，除了这个放疗，我们根治性放疗之外呢，还有一种姑息性的放疗。那姑息性放疗呢，我们可以分为这种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患者通过这个根治性手术没有达到根治的这目的。它存在的淋巴结转移了，或者切除阳性，我们叫采用这种辅助性的或者挽救性的这种放疗。而另一种呢，对一些患者出现了远处的这种骨转移了，出现不是说腰椎的疼痛了，我们可以做这种疼痛部位的这种定点的这种放疗来缓解患者的这种骨痛。那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根治性手术放疗，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就局灶性的这种冷冻消融啊，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啊，这些治疗方案，还有我们药物治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这种肿瘤疫苗的治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免疫治疗。当然，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呢，对在前列腺中呢，目前的整体疗效呢，没有我们像其他瘤种效果那么好，但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巢湖的张先生，你好。喂，
2: 喂，
1: 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问你们，还有专家呀，我这个前列腺春天动手术的，动手术过后怎么还有那个，就像那个有点刺痛的那木杆一样的，尿尿时候。
1: 做过手术了是吧？
0: 你是做的前列腺肿瘤的手术，还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2: 做的是前列腺增生，检查说是钙化，做的手术。
0: 那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对吧？如果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他做过之后呢，可能对整个尿道。
2: 我怎么听不清呀、啊？
1: 听不清的话，那这样，张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您直接听收音机的声音吧，我们请张主任简单的给您回复一下啊。
0: 这个用前列腺增生手术，因为往往都是经尿道做的，经尿道做了之后呢，对尿道的黏膜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它排尿的时候有点不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康复的。那如果一些患者做了这个前列腺根治性手术呢，它有可能对周围的神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它局部也是一种排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影响它的排尿，这样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1: 就是需要有一
0: 一个
1: 个
0: 恢
1: 这
0: 复，
1: 个恢复的过程啊，那如果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的话，那怎么办呢？
0: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一下，
1: 进一步
0: 看有
1: 去
0: 没有
1: 检
0: 局部
1: 查。
0: 它有没有瘢痕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好，再去医院就诊。
0: 对。
1: 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张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早诊早治前列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肿瘤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除了规范治疗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男性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康复以及保护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
0: 对，
1: 腺癌。
0: 那我简单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呢，它是这个前列腺是在我们这个盆底，所以说呢，对一些广大无论是我们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避免久坐啊，你久坐呢，肯定都会导致盆底的充血，这里的一些毒素的它不能很好的去循环走，所以呢，避免久坐，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啊，避免一些洗冷水澡啊或者是冬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运动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啊，其实不建议你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啊，这个地方会对这个我们前列腺有长时间的这种挤压的，会非常不好。另一个是避免我们这个吸烟饮酒这样的一些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个科学的认识，不要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把 这个问题和肿瘤的去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说，每任何的这种疾病都要一个科学的去诊治，去早期诊断，然后进行科学的治疗，也没必要去进行过度的去治疗。啊，一种很小的疾病，如果我们投入了很大的成本，遭受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够获得很好的获益，其实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1: 理性的来看待，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维护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我们依然在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3: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4: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5: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6: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6: 我们拍个照片吧。
17: 好啊，
1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乡韵新风入画来，解锁河内乡村新体验。
1: 这几年我们村里变化太大了，环境干净整洁，风景越来越美，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日子过得安稳舒心。
0: 玉米套种花菜，立体种植，种出增收新希望。
2: 今年我们大力实行玉米套种花菜种植模式，打破传统种植瓶颈。目前玉米花菜长势都很好，长势稳定，品质优良。这种立式种植模式保障了粮食产能，又发展了特色产业。
0: 服务上温暖民心，精准兜底护民生。
3: 今天到我这来家里面来看看，娃娃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或者救助的问题，他们怎么帮忙解决的。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娄江县龙桥镇缺口社区主动将服务阵地从社区办公大厅前移至广场、步道、树荫等群众日常聚集地，让邻里守望融入生活点滴，以小场景撬动大温情，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0: 傍晚时分，娄江县龙桥镇缺口社区的居民小区树林下，社区志愿者正陪老人拉家常，细心询问近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所需。如今在缺口社区，广场、步道、树林已不仅仅是休闲娱乐之处，更变身为邻里守望、民情收集、意识协商的家门口服务站。
5: 看我树荫下、广场上，老年人在和咱们聊天似的，把平时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呢向村部和领导呢反映，村部领导呢给我们呢及时解决。
0: 如今，广场上有人聊，散步中有人伴，树林下有人问，已成为缺口社区的生活常态。三景暖心，林间三约，也从一项便民服务项目逐步升级为串联社区、物业、党员和居民多方力量的治理纽带。
6: 目前社区已整合骨干志愿者30余名，组进专项志愿服务小队6支，围绕老人陪伴、政策宣传、环境维护、矛盾调解等开展常态化服务，依托广场、树荫等公共空间开展邻里互助活动。今年以来已开展20余场，累计吸引350余人参加。
0: 面向未来，缺口社区计划将更多便民服务功能嵌入群众身边的日常小场景，持续推动邻里互助、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精准、有温度的服务。今年以来，已经帮助居民解决水电、医疗、办证、邻里矛盾纠纷等问题100多。

0: 建次，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
1: 下一步社区紧扣群众日常需求，将便民服务融入生活小场景，坐实三井暖心品牌，持续做强集体经济，推动邻里互动、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精准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罗江台记者钱良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固镇县人桥镇的五星村立足优越生态基底与乡村禀赋，以产业赋能、生态提质、文化润心为抓手，精雕细琢乡村风貌，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厚植人文乡风底蕴，让古老乡村焕发全新活力。
3: 走进固镇县人桥镇五星村，这里道路通畅整洁，庭院错落有致，沟塘清澈秀美，绿植四季环绕，村庄旧貌换新颜，四季皆景，不以景异，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乡村宜居品质显著提升。美丽的蝶变源于五星村深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坚持不懈。该村累计投资282万余元，重点实施沟渠疏浚、道路升级、坑塘复垦等民生工程，精细打造乡村游园与景观小品，系统性补齐了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4: 这几年我们村里变化太大了，环境干净整洁，风景越来越美，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日子过得安稳舒心。
3: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五星村依托村内丰富水域资源，发展450亩清江鱼特色养殖产业，创新推行光伏加水产模式，为集体经济年增收6.2万元。该村同时兼顾散户养殖与规模养殖，建成存栏780头、年出栏800头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通过产业联动发展，有效盘活本地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立足本土文化底蕴，五星村深挖六尺巷，争不如让，何方能兴文化内涵，将谦和向善理念融入乡村治理与乡风建设，通过修缮村史馆，传承乡土文脉，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宣讲、邻里互助、道德评议等活动，以传统美德化解邻里矛盾，涵养淳朴乡风，进一步涵养了人文底蕴，提升了治理效能。
5: 我们村干部没啥别的想法，就想踏踏实实地为村民办事，把环境搞好，把产业做大，让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家就能增收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如今的五星村正以崭新姿态绽放乡村魅力，既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也是皖北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板，为乡村文旅发展、乡土振兴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路径。固镇台龚新春、满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6: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7: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苏州市永桥区无花果正值成熟采摘旺季，成片的无花果树青翠欲滴，一颗颗无花果挂满枝头。近年来，当地依托地方资源优势，通过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推广无花果特色种植，直接带动当地村民就地就近就业，成为农业增效、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增收果。
3: 在苏州市永桥区永安镇双星村无花果种植基地，60余亩连片果园果香四溢，紫红饱满、软糯香甜的无花果挂满枝头。每天清晨5点多，10多个村民就来到这里， 他们穿梭在成行的果树间，采摘成熟的无花果，分拣、打包、装车，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村民刘翠兰已经在这里干了8年，每年无花果成熟期，她都会来到这里帮忙分拣打包无花果。村里推广的无花果种植给她带来了一份工作，也增加了一份收入。
5: 7月份就开始了，干了一个多月了吧，一个月反正果子多年就多包一袋，果子少年就占70-80斤吧，多年占80斤。不晒不着，热不着，不耽误接送孩子，一个月能弄3000-4000斤，也可以。
3: 无花果采摘期从7月中旬一直延续到11月初，亩产可达5000斤。超长的挂果周期，稳定的高产优势，为产业持续发展、农户持续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双星村从2017年开始种植无花果，以销售鲜果为主，每年管理和成熟采摘时都能提供大量务工机会。这些年，村里通过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坚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栽培技术，推动无花果种植规模化、品牌化，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8: 我们就是通过技术指导和销售一体化，然后带动村民来种植。现在带动了有10来个村在种植，大概有2000亩。现在有带动村民就业，有上100口人吧。那么人均收入平均在3000到4000之间。我们下一步就是打算再扩大500到1000亩，带动更多的村民来致富，更多的乡村来致富。
3: 如今无花果已成了一些乡村的特色产业，除了鲜果销售，永桥区正逐步摸索布局无花果果干深加工，补齐产业链短板，从单一鲜果售卖转向鲜果加加工双向发展，做强无花果特色品牌，带动更多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宿州台楼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灵璧县虞基镇朱桥村200余亩特色种植示范田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村里创新推广玉米套种花菜立体种植模式，高低作物错落生长，相得益彰。目前两类农作物长势喜人，茎叶繁茂，为今年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3: 走进灵璧县虞基镇朱桥村玉米套种花菜种植基地，连片农田整齐规整，绿意盎然，挺拔的玉米杆长势旺盛，根系稳固，层层叶片郁郁葱葱，行间套种的花菜植株健壮，叶片舒展，整体长势均匀喜人。该套种模式优势突出，玉米深根系，花菜浅根系，互不争抢土层养分，能均衡利用土壤水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减少连作病虫害发生。同时玉米植株天然遮阴降温，为花菜生长营造适宜环境，大幅提升花菜品相与产量。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盘活闲置土地空间，可实现1亩地2份收，效益翻番。
9: 今年我们大力实行玉米套种花菜种植模式，打破传统种植瓶颈。目前玉米花菜长势都很好，长势稳定，品质优良。这种立式种植模式保障了粮食产能，又发展了特色产业。
3: 小小套种田蕴藏大产业，玉米套种花菜立体种植模式是朱桥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现代农业的生动实践，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培育了特色增收产业，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9: 下一步，朱桥村将持续推广科学高效这个套种技术，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壮大特色这个种植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方寸农田持续产出多元效益，带动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稳步提升。
3: 灵璧台张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 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桐城市聚焦脱贫户等特殊群体，升级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以常态化上门帮扶、精准化暖心举措，兜牢民生底线，让发展红利温暖千家万户。
1: 在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脱贫户徐国九家中暖意融融。前段时间，徐国九身体抱恙，日常生活多有不便。针对这类体弱多病、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的困难群众，当地建立常态化上门关爱机制。一大早，村里的志愿者村医就如约上门，帮他清扫屋内卫生，整理家居环境，细致为他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耐心叮嘱日常用药、养生起居注意事项，用贴心的常态化服务为困难群众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这样的上门探视、暖心帮扶，在桐城各村镇已成常态，岁岁接续，日日坚守。
2: 经常到我这个家里面来看看，往往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或者救助的问题，他们都帮忙解决的。
1: 徐国九的暖心故事，正是孔城镇深耕精细帮扶、守护困难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当地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个性化精准帮扶，依托村级救济难互助社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主动下沉服务，靠前纾困，切实把民生帮扶落到实处。
3: 孔城镇构建分层分类的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体系，常态化摸排低保、特困、监测对象等重点人群，落实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精准帮扶，各村成立救济难互助社共计22个，快速响应群众突发困难，变群众上门服务为干部下访，从小事细节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织密民生防护网，切实把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1: 镇街一线的贴心帮扶举措，折射出桐城市全域升温的民生救助服务。全市创新推行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实现村居救急难互助社全覆盖，整合社会帮扶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脱困、脱贫等困难群体提供居家照料、健康陪护、住院护理等暖心服务，补齐单一物质救助短板。同时，桐城依托网格化治理，开展低收入人口动态排查，落实低保精准补差政策，主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全方位完善养老托育、就业帮扶、残疾人救助等民生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底盘，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市民。
4: 桐城市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持续迭代升级分类分层的社会救助体系，广大民政干部始终坚持精准施策、温情服务，既坐实资金物资等基础兜底保障，又深耕健康照料、精神关爱等等精细化服务，共同推动着社会救助从保基本向提质效、有温度转变。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巩固社会救助工作基础，紧盯特需、群体需求，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1: 桐城台汪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日，2026年水稻产业国际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合肥举办，政府部门、行业协会。

0: 会、海内外科研院所、国际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工商水稻种业创新与国际合作。9月12号，2026年水稻产业国际合作发展研讨会暨种业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两能十周年暨15五种业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活动在合肥举办。此次会议，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海内外科研院所。
1: 国际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共商水稻种业创新与国际合作。今年是我们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十周年，也是我们15五的这个开局之年。在中统和全营融合的大背景下，我们今年的联盟也进行了换届，然后就是面向15五，我们联盟。 要总结过去10年的工作的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开展种业创新，特别是我们在机制创新下的联合攻关。2016年，
0: 中种集团旗下全营高科牵头成立该联盟，10年来，已由6+1起科模式迭代为10+1开放创新生态。
1: 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种业领域唯一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标杆联盟。我们种业是现在农业的芯片，种业的科技创新呢是引领着种业的发展的方向和未来。那么联盟是国家农业农村部这个机制创新的典型，它交给联盟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我要把我们的全球引领的基础研究，就我国的全球引领的基础研究与育种。 真正的融合结合起来，真正的让论文写到大地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联盟的实体化的运营，开展机制创新，为民族种业的发展探索出一条真正的科技引领和支撑的发展道路。那么面向15五和未来的种业发展，联盟呢还是会坚持国家使命，然后开展机制创新和联合攻关。2023年。
0: 联盟法人主体上海中科全银发布全球首款智能化水稻育种导航程序 RISNavi 平台，完成近500例水稻品种基因解析。联盟搭建种质资源数据库，创制多基因聚合新种质，育成嘉禾优175、科优908等标杆品种，依托市场化机制设立中科全银，搭建高层次人才梯队，形成完整产学研创新闭环。
2: 先正达集团本身呢，我们也是个全球，营业的这么一个，种业科技创新公司。我们现在先正达在全球呢，我们有广泛的业务的布局，并且在东南亚，我们也有水稻的这种从研发生产到商务这样一个广泛的布局。同时呢，我们在中国，我们本身就有全银高科，这是我们有非常好的研发的基础。我们连续7年，我们的水稻种子的出口。 在全国领先，再加上呢，我们全银高科的控股股东中种集团，我们也有非常好的水稻的业务基础，所以我们是基于先正达作为全球的领先的农业科技公司，我们在国内有非常好的这样的研发和产业基础，以及在东南亚、在海外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业务基础，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们觉得第二条就是我们具备。 来建立全球的这种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也是希望，也是期待，以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个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的建立为契机，不断的夯实我们先正达、中种和全银高科的这种研发创新能力，同时呢，立足合肥，作为创新之城，立足安徽，我们能够给我们合肥、安徽，包括全国的水稻的科研单位。 水稻的经营企业，我们的一个产业链上的一个和这个协同，能够进一步呢，能够形成良好的这个水稻种业创新产业的生态圈，来共同的产出更好的，能够让农户高产增收的好的品种。
0: 依托先正达全球资源，中种集团全银高科共建先正达集团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整合全球育种要素，聚焦种植创新。 分子设计育种、智慧育种等方向攻关技术难题，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水稻科技创新平台。种强则粮安，练兴则业兴。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中种集团将携全银高科持续推进种业现代产业链建设，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举，以优良品种、核心技术链接全球市场，推动中国水稻育种走向世界，切实助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山东时空记者裴晶晶、张进秋报道。
3: 近日，国元保险砀山支公司走进砀山县梁里镇马庄村，开展了一场金融助农大讲堂，把农业保险惠民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0: 课堂上，国元保险砀山支公司的工作人员面向当地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负责人开展专题讲座，凝聚起助推乡村发展的合力。
4: 我们公司呢，在马庄村落地了政策性加商业性的果树保险，推广双险叠加的模式，为马庄村果农种植大户提供了风险保障，抵御自然灾害、病虫害的风险，提振了农户生产的信心。其次，我们公司为苏梨产业链进行了赋能，落实砀山苏梨产业链保险，覆盖种植、梨膏加工、梨咖新业态、储存运输各个环节，依托保单进行增信，联动银行推行建保借贷，帮助农户获得贷款。另外，开展平台联动助农，线上线下开设金农大讲堂，普及农险政策，推荐马庄里有系列产品，以保险加宣传加助销，拓展农产品的销路。
0: 马庄村作为砀山苏梨核心产区，梨树种植是不少农户合作社主要收入来源，大风暴雨等自然灾害以及病虫害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痛点。
5: 种果树就最怕的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这个病虫害，特别是2024年这个自然灾害大雨，水果损失得损失到最起码得30%。
0: 砀山县梁里镇马庄村村民马经理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国元保险保障，他种梨子更安心了。
5: 保险公司人员这个知道这个灾情以后，及时的到地处去查看定询，给看以后到这个保险的这个款及时能到位，非常感谢这个保险公司。
0: 除了果树种植保险，针对村里新兴发展的乡村旅游、民宿业态，国元保险同步配套了公众责任险，化解民宿经营风险。
6: 我们今年投了是这个国元保险的一个公众责任险，因为什么游客来的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为了降低我们自身的风险，也是有一个托底。
0: 近年来，国元保险砀山支公司把果树保险、公众责任险、产业链金融服务一并落到基层，化解果树种植、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发展风险，为村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国元保险呢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政府补贴，保费不高，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的话，理赔款能够及时的给到农户弥补损失，咱们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保险的保障作用，保险呢也能为我们的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4: 下一步，国元保险将优化苏梨产业的保险保障，推动小农户应保尽保，引导规模经营主体选择政策性加商业性保险，双险叠加的方案，运用无人机、遥感等数字化手段，提升承保理赔效能。其次，深化农业保险加全链条落地，配套企业财产险、食品安全责任险、冷链运输、溯源保证险等产品，强化保单增信，帮助经营主体凭着保单获得贷款。下沉基层服务，依托村级协保员常态化入村，宣讲保险及理赔知识，联动媒体参与助农宣传，赋能苏梨品牌打造，拓展农产品销路，壮大梨产业，助力乡村全面发展。
0: 山东时空记者孙宁、汪琦报道。
3: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山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